在澳洲生活、適應、了解、重新開始，全部都是生活一部分。同聲同路人電台節目由同路人雜誌製作，為你帶來每日新聞資訊、時事專題和音樂陪伴，透過故事和討論，幫助新移民更了解澳洲，融入社區，陪伴每一位在澳洲生活的華人移民一起走過生活每一步。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即刻登入同路人网站 sameway.com.au 了解更多新闻同生活资讯。大家好，欢迎收听同路点评。同路点评每日为你带嚟五则重要新闻，内容涵盖澳洲、香港、中国以及国际时事，希望帮助大家快速了解每日的世界大事。大家好，欢迎收睇同路点评。今日重点新闻有：澳洲争取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次席，工党拘留签证计划被谴责同特朗普无异，一国党相关公司提供韩心亲信封口利益，运动鞋品牌设下包含种族歧视意象广告，戴安娜王妃包弟最新出版物谴责媒体同英国皇室，总理阿尔班尼斯正式发起竞逐，争取澳洲在2029年至2030年期间担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为期2年的非常任理事国次席，并坚持表示这个举动将有助于应对生活成本问题。阿尔班尼斯仲公布了前新闻集团广播业务负责人 Shelby McKenna 出任澳洲下一任驻纽约总领事。自二战后联合国成立以来，澳洲曾五次担任安理会理事国，目前只有澳洲和芬兰表态争取分组的次席，但其他国家仍可能发起竞逐。总理表示对获得太平洋国家以及东南亚国家协会成员国的支持感到乐观。联邦政府重启由合规官员监管的签证逾期居留者拘留中心举措，引来绿党和倡议人士的批评，比着特朗普在美国实施的全面移民打压政策。内政部长 Tony Burke 表示将聘用100名新合规官员来守护逾期居留者，并额外清出250张床位，同时可能改建维州的一处100张床位隔离设施。大多数人将被拘留数周，并被鼓励自行离境。绿党移民事务发言人表示，工党同在移民拘留所虐待人权的同一间美国剥削性私人监狱跨国企业并无意志。寻求庇护者资源中心执行长表示，联邦政府已经证明寻求庇护的权利以及在寻求安全期间工作的权利仍然处于危险之中。韩森的亲信 James Ashby 因为担任一国党的职务而享有丰厚利益。文件显示，一间同一国党相关的公司在他位于昆士兰中部的私有土地上起了一座价值5.6万澳元的棚屋。消息人士透露， Ashby 在新职位上领取丰厚的薪水，他还可以定期使用由汉考克农业公司执行长 Adam Giles 的雇主澳洲首富 Reinhardt 赠送给一国党价值200万澳元的直锐斯飞机。韩森今年5月向财政部申请批准在义坊设立第二个选区办公室，进一步引发关于 Ashby 正准备参选联邦议会的猜测。当被问及是否会在下次大选中参选时， Ashby 否认了这个可能性。运动鞋品牌 Converse 设下了一则引发批评的社群媒体广告，广告照片显示韩团 K-pop 歌手 Karina 穿着裙并拎着一对 Trunks 70X 运动鞋，但批评人士指出裙上灯光产生的白色三角形图案好像 KKK 的头罩，而他拎着运动鞋的方式看落就好像私刑受害者的圆通双脚。零售商和顶级时尚品牌过去曾因产品和广告被批评具有种族敏感性而发表道歉。Converse 的照片引发迅速的批评，包括要求解雇参与广告的员工和抵制公司。其他网民就为 Converse 辩护，表示他们不认为这是故意为之。英国记者 L. Spencer 亦即是戴安娜王妃的胞弟，表示哈利王子和妻子梅根应该获得官方安全保护，因为媒体现在对待他们的方式和在他姐姐去世前几年如出一辙。戴安娜王妃于1997年在巴黎因骑乘摩托车的摄影师追逐而发生车祸身亡，引发将他生活细节刊登在头版头条的媒体是否应该承担部分责任的反思。Spencer 表示，姐姐的死亡本可避免，而新书《天鹅之歌》《我的姐姐戴安娜》包含了关于查尔斯在王妃去世后几日内发动煽动性言论的控诉。Spencer 还表示，对查尔斯国王的爆料不会比哈利王子和王储威廉王子感到意外，并表示虽然他知道更多关于国王的细节，但选择不将他纳入书中。

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陪你走过澳洲生活每一步。除了电台节目，你亦可以在 sailme.com.au 阅读更多新闻专题、生活资讯和人物故事。

0: 大家好，欢迎收听郑卓文专题时段。这个环节由拥有物理治疗、家居安全以及国际关系背景的郑卓文主持，从澳洲生活和民生议题出发，和大家一起探讨社会发展和国际局势。
1: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你收听《同声同老人》这个节目。我是卓文君，郑卓文。今天我们会讨论什么题目呢？一个很重要，但是也很敏感的议题，就是呢澳洲反移民的情绪。我们是移民，也是少数的族裔，所以呢有些听众可能会自己亲身感受，或者听到你的亲戚朋友啊，都遇到一些嘅反移民嘅情绪，或者一啲嘅案例啊事情咁，所以变咗咧，今日我哋咧就会系用一个比较系理性嘅方法咧，从历史啊、数据啊、经济、政治、全球嘅环境啊，一层一层咁分析呢个问题。澳洲雖然是一個移民國家，但同時呢社會都存在一些對著移民呢有一些疑慮和不安，所以呢我們今天呢就是好慢慢地來談到這個問題，希望呢我們可以呢就不要好用情緒啊來到處理這個問題，我希望從一個比較理性的方法來面對這個問題啦。移民呢雖然咧就塑造咗澳洲啦，澳洲係個移民國家，其實就靠移民慢慢將呢個國家建立嘅。但係咧嘅情緒對移民嘅情緒咧，決定未來澳洲嗰個社會同埋個走向咁，所以好重要啦。咁首先咧最重要講翻歷史嘅背景啦。咁我哋要明白今日嘅情緒咧，就一定要翻到去歷史啊。咁喺19世紀咧，淘金潮啦嚇，这个澳洲呢叫做旧，就不是旧金山，是新金山。哇，真的很难到，这个美国先是旧金山，那我们呢澳洲就是新金山。那个历史的背景呢就是很多，因为当时你大家明白呢，你澳洲的人口也不是太多，还有呢就有很多的华人啦，就在中国的沿海啊，咁咧就俾人用偷呃拐騙啊，各方嘅方法啊，咪豬仔又好，或者話係嚟到咧係真係滿地黃金啊，係做少少啊，好快咧就會揾到好多嘅錢就翻香港嚇，可以咧起屋啊，跟住然後咧就有老婆仔女啊，咁好多好多嘅嘢，咁咧就但係個問題咧就有大量嘅華人咧就移民咧進入澳洲啊。咁咧就引發咗好多競爭同排斥啦，咁詳細嗰個排華嘅情況咧，我就唔講啦。大家有機會咧就去呢個Ballarat 啊，或

即係 Bendigo 啊，或者係一啲歷史咁會睇到咧，其實咧當時呢個華人係受到好多嘅壓迫嚇，亦都係即係都相當令人痛心嘅嚇。咁當時嘅本地嘅勞工又覺得咧，你啲外國人啊，特別咧我哋個樣係唔同啊嘛，我哋又唔係呢個白人啊，咁所以一嚟到嘅人睇得，哇呢啲咁嘅即係中國人啊、中國佬啊，或者你點樣叫啦，咁跟住走嚟搶咗我哋嘢，令到我哋嗰個收入少咗，搶我哋錢，搶我工作，咁變咗咧我哋就即係好唔開心啦。咁啲情緒咧慢慢形成咗早期反移民嘅思維啦。咁所以咧，實際亦都係有行動咧，係真係令到好多嘅當時嘅華人嗰啲華工咧受到傷害嘅嚇，受到殺害添。咁呢個情況咧，去到1901年嘅時候，澳洲就推出個白澳政策咧，即係 White Australia Policy 咧，個正式嘅制度咧就排除咗非歐洲嘅移民，即係意思咧，你唔係歐洲。即係嘅人啦、啊，咁即係同我哋東方人啊、亞洲人啊，或者咁東南亞嗰啲嘅樣係一睇就知道唔同嘅，所以其實咧佢係正式有個白澳政策嚟排斥嗰啲嘅非歐洲嘅移民。呢、這個唔單止係一個政策，就係當時國家身份嘅一部分，即係意思就覺得啊呢、這個國家嚇乜嘢人可以成為我哋嘅澳洲嘅一部分咧？一個分子咧就係澳，即係喺歐洲嚇嚟嘅。咁當然咧就係白人咧嗰個社會啦。咁所以呢個白澳政策咧其實係相當有歧視性嘅。咁但係咧到到1970年代咧，澳洲開始轉向多元文化嘅政策啦。咁呢個係一個歷史性嘅轉折啦。咁當然嚇我。可能有些聽眾是當年這個白澳政策之後來的，我也認識一些朋友年紀都不輕的了，或者也有些跟我差不多年紀，他很小就來的了，所以呢這個1970年代的時候那個轉向呢是一個很大對澳洲那個裡面的政策啊，和那些的移民啊，各方面的文化是有很大的影響的，但是我們要記住政策是可以改變的，但是呢情緒呢需要時間的，即是你不是突然間改變了那個白澳政策的時候呢，那些人呢那些對這個即非歐洲的移民的情緒是突然間會改變的，所以變了呢我都聽到一些的朋友啊講到最初的時候呢很少見到東方人的，那他們在不同的環境啊，學校又好，或者係工作的環境啊，咁其實咧受到很多歧視啊，咁所以咧我哋，但係而家雖然個情況改善了，但係我希望咧就繼續改善，因為咧仍然有個別一啲嘅反移民嘅情緒啦。當然啦，唔係一定係特別針對我哋華人，但係咧係有一啲嘅反移民嘅情緒係對住呢、這個。非歐洲族裔嘅，咁特別咧你一睇到嘅，即係其實咧我曾經讀過一啲嘅歷史啊。最初的時候咧，就喺啲南歐嘅地方，好似呢個希臘人嘅時候咧，佢哋咧相對咧，佢個樣係同嗰啲嘅中歐啊、北歐啊、西歐嗰啲人個樣有少少唔同，皮膚又黑色嘅，咁所以咧當時嘅時候咧，曾經有啲嘅文章啊講到咧，就話佢哋咧就見到嗰啲嘅即係希臘人咧，咁佢叫做成個鑊咁樣，即係咁啊，即你都明白嗰種嘅歧視啦。咁慢慢嘅時候，這個嘅反移民就轉到咧，就喺即當年咧就越戰之後啊，跟住有好多嘅喺越南嚟嘅移民，佢亦都有受到歧視啊。跟住然後喺中東啊，黎巴嫩啊，好多嘅中東嘅移民亦都受到歧視。跟住然後咧，慢慢咧就轉到咧啊，我哋呢個亦都有喺呢個六四事件啦，89年之後啊，咁亦都有好多嘅喺中國啊、香港嘅移民。咁又受到一啲嘅歧視，跟住然後亦都有傳奇，慢慢就轉到咧係喺呢個非洲國家有好多嘅戰爭啦，咁就增加移民啦，咁又受到一定嘅歧視，慢慢就轉到喺呢十幾年嘅時候，有好多嘅印度裔嘅人係嚟到澳洲，咁佢亦都會受到一啲歧視。當然啦，就喺呢個中東嘅地方啊，喺敍利亞或者好多嘅地方嘅時候，戰亂嘅時候，亦都嗰啲嘅移民係嚟到澳洲嘅時候，亦都受歧視。其實我想講咧，就唔係哇，真係呢個歧視咧，就真係澳洲人咧，個個都係歧視嘅。其實唔係嘅，大部分澳洲人其實都係好友善嘅。咁我哋但係
有一啲嘅部分，即係少數嘅人咧，佢對呢個移民咧嚇、啊、就係、是、有啲嘅唔啱嘅情緒。咁一陣間我哋要詳細分析究竟咧呢、這個人口同埋社會結構同嗰個反移民嘅情緒有咩關係咧？咁我哋就下一個部分咧就講到咧，其實咧經過研究顯示咧，反移民情緒咧係較常出現喺咩人群入邊咧？就係嗰啲年長嘅。年長嘅比較年紀大嘅，因為曾經我喺好多年前咧喺老人院工作，咁有個嘅婆婆，佢八十幾歲啦，佢其實咧好中意我嘅話，好中意 Chris 啊，哇咁樣跟住頭，但係佢有一次咧喺一啲嘅即係喺個集體嘅活動嘅時候，佢就唔係特別針對我講啊，佢咧就話我哋以前澳洲咧係治安好好噶，但係直到你哋啲 foreigner。即係你啲外國人或者外國佬，即係當然佢就唔係淨係指我哋中國人啊、亞洲人咧、啊。佢講到咧，泛指以前我哋澳洲自己幾好噶，但係你啲移民一入咗嚟咧，搞到我哋而家嗰度治安差曬啦。咁所以其實咧，你會睇到有啲嘅年長嘅群體咧，佢係有一啲嘅會有一啲有偏見嘅。咁亦都係咧，啲教育程度咧相對較低嘅，即係譬如話佢係唔係讀咁多書啊，咁佢咧就可能咧就係、是。即係會喺某方面嘅認知啊方面咧，係比較係狹隘少少，或者容易受人影響。當然唔係個個係咁，有啲咧雖然佢唔係讀好多書，咁佢其實咧好開放，亦都有啲嘅，哇！佢有呢個博士學位啊，咁其實咧我要聽講有啲咧就係佢係極之反對移民嘅，咁所以其實咧係，但係咧相對嚟講，如果教育程度係相對低嘅時候咧，佢嗰個嘅偏見啦，或者反移民情緒相對比較強嘅，仲有咧收入比較低啲嘅，低收入當然啦，如果你係嚇、喺一個即係好好嘅收入，你可能自己做生意啊，或者你係呢、這個某即係啲嘅專業人士，咁變咗咧，你係靠住你自己個專業嘅知識啊、技能啊，咁變咗咧競爭力係好優先嘅。咁當然大家都睇到啦，如果係兩個人，一個喺澳洲嗰度生活大嘅，一個喺譬如去香港嚟嘅時候咧，大家可能係差唔多學歷同埋經驗嘅時候，你一定係唔夠佢。競爭力係冇咁好，佢英文都講得好過你，跟住變咗咧就大家都係有咁嘅文化背景，佢認識澳洲嗰個嘅環境係比你知道多，咁佢嘅人脈方面亦都多，咁變咗嚟講咧，相對嚟講咧係會佢哋有優勢嘅。但係咧，如果係低收入嘅時候咧，咁佢哋相對嗰個競爭力咧係唔同，大家都做啲比較係即係勞動力嘅工作，咁變咗嘅時候咧就。你可能咧就，我為咗生活，擔擔抬抬辛苦我都頂得順嚇，冇所謂。但係咧，可能係有一啲嘅，即係佢哋低收入嘅人嘅時候咧，太辛苦佢係唔想做，咁變咗咧佢覺得你走嚟搶我個飯碗嚇、啊。如果你唔喺度嘅時候咧，老闆咧冇得揀，所以一定要揾我做啊。但係而家你嚟嘅時候咧，嗰份工咧俾你搶咗，因為咧你可以平啲嚇，收少啲人工又做得快啲嚇。啊咁變咗咧，嗰、那個同老闆啊，大家撐啊，嗌交嘅機會少啲，所以佢話我梗係中意嗰啲啦，即係人啊，老闆就話嚟到佢都唔出聲，耷低頭去做嘢，因為可能咧你都英文講得唔好，咁啊慢慢去做為咗生活，但係咧如果係一啲嘅一啲係澳洲裔嘅，可能佢未必一定好似我哋咁樣，即係嗰個工作嗰個嘅即係對工作嘅態度啦嚇。咁所以咧變咗咧有少少唔同咧，所以佢哋就覺得咧，你哋係走嚟搶我哋嘅飯碗啦。咁亦都喺，所以咧其實咧就話，其實咧就唔係一定佢哋差咗，而係咧因為見到哇，你哋好咗，咁變咗咧佢覺得哇，我哋平時住啲屋係咁嘅，哇！突然間你哋走嚟咁多錢，嗰間屋起到金碧輝煌啊，揸咁多 Benz 啊或者乜嘢嘅時候，有陣時佢有個比較，咁佢其實咧佢唔係一定會差咗，但係佢覺得因為你嚟到你嗰啲嘅好嘢好似俾你搶曬，咁於是咧就會有啲嘅即係唔好嘅情緒喺地理上咧，其實咧就話喺外圍嘅地區，即係喺呢個鄉村啊、農村啊，因為佢哋比較少接觸一個即係外國嘅移民嘅時候咧，咁所以咧佢哋咧就對我哋嘅認識嗰度所能嘅偏見相對會比較多啲啦。咁仲有咧就係、是、如果你譬如喺市中心舉例講，你喺呢、這個
悉尼嗰個市中心，或者 Parramatta， 或者你喺墨爾本唐人街或者嗰度附近嘅時候，相對有好多嘅唔同嘅族裔嚇，或者好多嘅華人啦，咁變咗嘅時候咧，佢哋相對咧就會接觸機會多啲。當然接觸多咗唔係一定冇偏見，但係咧就話如果真係佢接觸多咗，佢比較多機會認識你嘅文化一啲嘅嘢嘅時候咧，嗰、那個嘅偏見相對會減少啲嘅。咁所以我睇到咧就話有啲人咧其實唔係佢真正係反對移民，而係咧佢係反對咧有啲唔確定嚇、啊、一啲嘅唔確定嘅未來，即係意思就話、是。以前我生活的環境是這樣，突然間來到有些個樣子又不同，衣著又不同，那個工作的性質、啊、即是或者工作的態度、啊、或者他們吃的東西、啊、或者說的東西、啊、或者就是很多很多東西不同的時候，那覺得我會有一種的就是一種壓力，那不知道你會不會、啊、做些什麼、啊、搶走我的飯碗、啊、或者是對我很多不良的影響，所以的時候呢有的時候呢也都是有些的對未來的不肯定呢就會影響他們的情緒了。我們呢就是都、再講多一點啦，其實在經濟方面呢其實有原因的，大家明白呢屋價和租金呢就是、越來越高，其實呢就壓力越大，咁當人口增加咗嘅時候咧，嗰、那個需求增加啦，就當咗移民嘅時候咧，咁當然咧有個競爭咁嗰個房屋個價格啊，租金嘅價格會上升啦。咁好似喺墨爾本同埋悉尼咧，啲租金咧升得好犀利嘅，仲有咧個空置率又減少嘅，咁變咗好多人咧，自然咧就將原因啊，梗係啦，你啲移民走入嚟啊，搶貴曬啲屋，哇！見到啊，就甚至就話啊，有啲人啊攞紅白藍膠袋啊，一袋袋錢真係走嚟拍賣，唔係講笑嘅啫嚇。咁可能以前曾經有嘅，咁即係覺得哇，你就間屋其實咧冇咁多人搶嘅時候咧，就唔會拍賣咧搶到咁高嘅。哇！見到啲即係你啲係即係即係似係嚇東方人啊，哇！好似好多錢喎，係咁舉手，咁於是咧其實咧以前咧可能買到間屋，但係而家咧俾你搶。貴曬，我想買都買唔到，所以係你哋影響我，所以咧我唔中意你。咁大家明白嗰個問題咧，就將一啲嘅嘢咧就嘢負面嘅嘢咧歸咎咗，因為移民。咁咧喺經濟學嘅研究就實際上咧，大家知道咧，如果真係睇個研究嘅時候咧，移民咧其實咧係會增加幫助增加消費啊，咁就創造呢個嘅就業啊。創造呢個需求啊，跟住帶動經濟啦。詳細我唔講啦，但係其實咧呢個係經濟學家嘅分析。咁所以咧就話好似有少少唔同喎、哦。經濟學家就話嗱，其實咧移民係好嘅。咁當然咧適當嘅移民咧，當然係唔係亂咁嚟。哇，係咁即係冇管制，即係或者意思咧就話都冇一個實際嘅全體嘅計劃。因為你移民入嚟嘅時候，就算大錢入嚟嘅時候咧，你喺房屋啊或者嗰啲嘅教育啊健康方面咧，政府都有嘅適當嘅政策去配合嘅。咁唔可以突然間咧放幾百萬人嚟，當然咧啲講笑嘅啫。但所以其實咧就話適當有一個好嘅移民政策，其實對個社會對國家係好嘅。咁但係咧嗰個矛盾就話政府就話誒、哎、好嘅，但係有某啲嘅人啊，頭先講到嘅時候就話某啲嘅背景嘅人啊，咁佢咧就覺得呢啲又唔好嘅，咁所以咧，在佢嚟講咧就話，雖然咧表面上咧政府話啊帶動經濟啊係好噶，但係咧對某啲人佢覺得我嘅壓力越嚟越大，我覺得越嚟唔舒服，其實咧我本來有嘅權益俾人搶走咗，所以就形成呢個反移民嘅情緒啦。咁咧嗱講咗咁耐咧都有少少口渴啦，咁我諗要停一停。咁俾大家亦都可以休息一下，咁我哋咧轉頭翻嚟再講過呢個課題，係一陣間見。

歡迎大家再回來《同聲同路人》這個節目，我是卓文君鄭卓文。今天我們的題目就是講澳洲反移民的情緒，我們現在繼續講一下在政治方面怎樣看這個課題呢。情緒在民主制度其實是很重要的，大家知道民主制度就說每個人憑住他自己的選擇，他覺得我有什麼權利選擇，所以其實呢就是每個人去選某個的政客、參選的人呢，那個原因都不同的，有些是、想得很清楚，有些也是因為情緒的問題，也都有些是利益、覺得哇你這個政策呢對我是有益有建設性，或者有些呢從整體上跟我這個社區或者我這個州或者甚至我國家整個澳洲會不會這個政客、這個政黨對我們國家有益有建設性呢，所以很多不同的原因的。但是呢就是實際就是情緒可以轉化為選票的，所以呢就我們看到呢有部分政黨就利用移民的議題呢就動員支持了、這些議題呢包括呢就說我們控制移民太多了，他進來呢就會呢是、影響我們、那些的、工作啊，還有呢又會令到可能會令到那個治安、有影響、跟住呢我哋基建呢就我唔可以配合到、你咁多人呢我房屋、已經唔夠啦，俾入嚟嘅時候點搞啊，搶貴曬啲屋喎、仲有呢啲醫院啊、學校啊、道路啊各方面嘅基建嘅時候，我哋唔可以咁好似冇掩雞籠咁，真係我誇大咗少少啦。咁所以呢就話亦都有呢就話我哋有啲嘅嘢呢無論工作又好或者任何嘅嘢優先俾本地人，咁嘅時候其實我哋本地嘅人都做到啦，使乜俾咁多嘅移民入嚟呀，咁所以呢就話其實呢你俾咗啲外國嘅移民入嚟嘅時候搶走咗本來我哋本地人係應有嘅權益、其實呢、就所以呢就話、我哋呢就係、本地人優先，仲有呢就話邊境的安全，嗱，俾咁多人，特別咧就話，嗱，有啲係嗰啲嘅難民啊，或者係有啲嘅地方嚇，即係舉例講，佢話喺呢個中東地方，或者係佢某啲嘅信仰，咁佢嚟到嘅時候咧，可能啊，佢用可能啊，就話，唉，會唔會佢有啲嘅即係特別嘅背景啊？會唔會咧同呢個恐怖組織有關係啊？或者佢會容易受到某些極端的嗰啲嘅思想影響，跟住然後咧影響咗就喺我哋澳洲咧發動一啲嘅即係恐襲啊，或者一啲對我哋嗰個治安啊，對我哋國家安全造成影響啊，即係好多好多不同嘅議題。咁就我舉一啲部分嘅例子嘅啫。咁所以咧就當情緒被政治化嘅時候，就影響咧就嗰啲影響就會被放大嘅咯。其實咧可能真係有啲嘅嘢，有啲嘅因素，但係咧就話佢將佢誇大放大咗。搞成一些就叫做國家主義啊，跟住然後呢、這個即係民族主義啊，或者呢個係各方面唔同嘅嘢。總之咧就靠呢度個情緒，當佢挑動咗一啲嘅人，佢個情緒覺得係啊係啊，我哋唔好俾咁多人入嚟啊，搞到好多問題。咁於是嘅時候，佢個情緒咧就會去即係影響佢嗰個決定啦。於是佢就哇呢、這個呢、這個某個黨啊，佢哋咧就係、是、真係咧就係、是、幫我哋發聲啦。跟住然後咧，於是佢就會選佢啦。咁所以咧，我睇到咧，其實咧個問題其實好複雜。不過我亦都睇到咧，其實咧全球因素都係有影響嘅，就唔係單一淨係澳洲自己入邊嘅因素嘅。我睇到咧就話澳洲唔係孤立嘅，因為全球咧嗰啲通脹啊、利率啊都係喺度即係惡化緊嘅。咁再加上咧就係、是。有啲嘅能源價格啊，呢個伊朗嘅嗰個即係戰爭或者嗰個嘅衝突啦，咁令到咧嗰啲油價上升啦，咁於是咧當有經濟壓力嘅時候，自然會令到嗰啲相對即係個經濟啊或者個收入相對比較低嘅人咧，佢就會喺呢方面嘅時候咧就會特別覺得呢樣嘢係會即係。好困擾我，跟住然後再加上，如果你話嗱，因為咧移民咧，其實令到你咧雪上加霜，於是佢就令到影響佢覺得啊，我哋要反對移民啦，咁就個負面嘅情緒啦。咁其實咧就話全球咧影響本地嘅生活成本嘅，真係嘅，的確係嘅。咁所以咧中東嘅衝突啦，令到啲油價上升啦，咁變咗呢個生活壓力增加咗。咁所以咧就本地嘅問題咧，其實咧有陣時候啲嘅因素都係同全球嗰個嘅。原因有關係，如果是全世界經濟好，澳洲經濟好，很多的研究都說
佢哋相對咧，大家都覺得係我安居樂業嚇，啲移民嚟都冇乜嚇對我負面影響啊嚇。其實咧啊，我工作啊都唔錯啊，生活唔錯。咁於是嘅時候，相對嘅時候喺經濟好嘅時候，好多國家都係嘅，佢哋咧就會係對呢個移民嘅時候嗰、那個負面情緒相對會少啲嘅。咁我哋睇到咧，最近喺南澳啦，喺南澳嗰個選舉咧，喺3月21日啦。咁當然啦，而家我呢個係錄音啊，呢個錄音節目咧就喺呢、這個。三月尾錄音嘅，所以咧，一間我講嘅數據咧，當你聽到嘅時候咧，可能個數據有少少改變嘅，但係整體嚟講咧，都係咁樣嘅。啊，呢、這個嘅南澳選舉咧，基本上咧就會係呢個一國黨嘅 One Nation 咧，佢嗰個得票上升嘅、哦。咁咧，咁啊反映咗咩？就話啲不滿嘅情緒喺度增加，即係有啲嘅選民佢對一啲移民嚇嗰、那個情緒係不滿嘅情緒越嚟增加。咁、那個背後原因咧，就話因為經濟壓力啦，佢哋對政治咧就係唔好信任，即係唔好信任你而家執政啊。譬如話你係工黨啊、自由黨嗰啲傳統嘅大黨，佢覺得就話你哋根本就無能為力，根本你就唔會為我哋嚇諗下我哋呢個弱勢社，即係佢覺得自己係弱勢社群啦，因為我。收入低啊！嚇、啊，我哋貧富階層啊，你政府冇諗嚇，淨喺度喺度放嗰啲移民入嚟，咁所以搞到咧而家亂曬大龍，令到我哋受影響啊！而家呢個一國黨或者某啲嘅黨咧，佢哋嗰個講法就唔同啦。咁所以咧，佢就會覺得啊，我要支持佢。咁所以即係嚇，我哋明白嘅。雖然咧唔係一定大家會贊同，但係其實咧會睇到咧，就係、是、因啲嘅經濟嘅因素係影響咗佢個選票嘅。咁佢對未來嘅唔確定，咁所以佢覺得就話啊，呢、這個一國黨 One Nation 啊，或者有啲某啲嘅黨嘅時候咧，佢哋經常都為我哋發聲嘅、哦。咁其實咧就唔係而家嘅喎，佢已經為咗我哋啊反移民呢個咁嘅議題已經講咗好多年嘅、哦。咁我哋咧就嗱唔詳細講啦，我哋主要咧好簡單講下呢個南澳嘅選票嗱、啊，記得咧。我呢個嘅數據係喺三月尾嘅，咁所以咧，大家當你收聽嘅時候，嗰、那個數據係可能有少少唔同。基本上咧就話下議院就有47席，但係咧工黨咧喺今次攞到30-32席，自由黨咧就攞到8-10席，跟住咧一國黨咧就攞到2-3席。但係雖然咧你話，咦？好似呢個一國黨唔係好似你講得咁犀利，但其實咧，你睇嗰個嘅 primary vote， 即係嗰個基本嘅選票嘅時候咧，其實咧，工黨只係攞到37-38啊，咁唔錯啦。但係咧，自由黨咧攞到19%，反為 One Nation 一國黨就攞到21-22%。咁因為你大家知道投票啊嗰、那個嘅啊，即係嗰啲撥票啊咁嘅原因嘅時候，令到咧雖然咧一個國家一國黨咧佢出嚟嗰個嘅職位咧得2-3票，2-3個職位，但係其實咧佢嗰個嘅選票嗰、那個基本選票係21-22%，仲多過自由黨嘅。咁你睇下呢個綠黨啊，或者呢個係即係獨立候選人咧，只係攞到3-5席嘅。嚇、啊，即係獨立候選人攞到3-5席，綠黨就唔知攞到5席或者1席，咁要到時大家去睇下當時嘅時候嗰個發展啦。喺上議院咧個情況咧有少少唔同，全部咧就加埋咗22席，但係咧就係、是、工黨就攞咗8-9席，自由黨7-8席，一國黨攞到2-3席，綠黨攞到2席，獨立候選人1-2席，即係意思就話喺下議院嗰度咧，就呢個工黨係壓倒性嚇、啊、壓倒性咁嘅勝利，跟住然後咧佢就會係即係喺下議院嗰啲嘅議題啊各方面咧，其實係冇任何嘅阻力，但喺上議院咧就相對咧係有一個平衡嘅作用，即係自由黨啊，加埋咧其他即係一國黨啊或者綠黨啊，跟住然後咧自由嘅黨嘅時候咧，即係自由嘅。候選人嘅時候咧，佢哋咧相對有一個嘅平衡嘅作用。咁啊，詳細就唔分析啦。咁啊，就基本上想講咧，其實就話呢個嘅情況係因為嗰個嘅經濟啊、啊政治啊、同埋呢個未來嘅不確定。咁咧未來嘅趨勢咧，我睇到咧，其實咧好多嘅專家已經講話，嗱喺11月維省都有州選舉嘅喎，咁可能呢個情況咧。可能係有類似嘅情況喺維州可能會產生嘅咯，所以大家拭目以待，到11月就睇下一國黨到時嗰個嘅表現係點啦。咁咧，仲有喺聯邦方面咧，聯邦嘅層面咧，其實都話唔
都可能有影響，即係右派咧就分裂啦，即係呢個啊國家黨同埋民即自由黨兩個嗰個聯合嘅時候，可能咧佢哋之間咧就係會嗰、那個唔知佢個配合啊，或者會唔會分裂咧？咁但係咧反為咧就係啲即係呢個工黨咧受惠，因為咧你兩府即係、就是、你哋大家係嚇，即係、就是、你哋即係雖然咧我哋嗰、那個。基本的選票是減少，但是因為呢就說相對因為個撥票的原因，所以變成呢我們工黨又受惠，但是呢最重要的就是這個的一國黨或者那些比較極端的黨派可能因為經濟的因素不確定、啊、那變成對未來不確定的時候，可能呢他們慢慢呢對那個的國家即係我哋澳洲個國家個移民政策啊，或者經濟政策咧，可能會有好多深遠嘅影響，所以我哋要留意啦。咁咧講到最後咧，其實咧就話，咁係咪誒講咗咁多，係咪乜嘢都唔可以做咧？啊，咁我哋究竟我哋一個普通嘅市民，我哋可以點做咧？其實咧喺個人方面咧，我哋要多啲瞭解事實啦，即係意思有啲嘅報章啊，或者一啲特別嘅誒嗰啲啊。KOL 啊，嗰啲講嘅時候，有陣時可能會有少少嘅誇張，或者佢只係講一啲嘅負面嘅議題，未必係嗰個事實嘅全部。咁所以咧，我哋要留意多少少嘅事實啦。咁咧就唔會俾嗰啲情緒影響啊。仲有咧，我要明白咧，我哋移民，我哋係少數民族。咁我哋入到嚟嘅時候，明白澳洲嘅文化同埋價值觀，即係意思就話，我哋未必一定可以改變到。啊！所有嘅人啊，佢哋嗰個觀感啊，或者佢啲負面嘅情緒，但係最低限度，我哋即係中國嚇喺、啊、香港啊、中國大陸啊，或者其他地方嗰啲華裔嘅時候入到嚟嘅時候，我哋表現睇，我哋嚟到澳洲，我哋係一個奉公守法嘅嚇、啊、民族，我哋咧係對澳洲有益有建設性嘅，咁所以我要明白澳洲嘅文化同價值觀，我哋要明白入鄉隨俗。過境問禁，所以知道咧變咗咧就唔會咧走出嚟嘅時候，要覺得哇呢啲咁嘅即係黃皮膚啊，或者即係咁嘅人啦、啊，就或者佢哋覺得係呢啲東方人啊入嚟都唔守規矩啊，啊搞到亂曬大龍，咁嘅變咗我哋嘅表現嘅時候，會睇到啊佢哋咧係又乾淨又有禮貌啊又守規矩，咁所以嘅時候咧就會即係對我哋嚇嗰個印象有少少唔同啦。咁仲有咧。除了我哋自己個人之外咧，其實咧，我哋亦都可以將我哋個人同埋我哋群眾嗰個意見咧，係反映俾政府，同埋反映俾我哋當地嘅嗰啲嘅議員。咁然後咧，亦都鼓勵同埋支持有啲可能你覺得，喂、哎，我唔可以參政，我唔適合參政。但係如果有人你覺得係啊，舉例講係華裔或者佢有啲嘅議員，佢係都會係喺呢個嘅。移民的政策方面咧，係會支持呢個多元文化，亦都係咧係強烈反對嗰啲極端主義嘅有啲嘅政客，我哋都要支持佢嚇、啊。無論佢係華裔或者非華裔，咁我哋要明白。所以咧變咗咧唔好咧，人哋覺得中國人咧嚟到咧淨係識揾錢嚇，耷、啊、低頭淨係咧就可以讀書補習嚇。啲細路咧做醫生嚇、啊，做嚇、啊、律師或者做嗰啲咁嘅啊有錢工作，跟住其他乜嘢都唔出聲嘅，咁變咗咧我哋就係要。有一啲嘅喺政治方面咧，我哋要去了解、支持同埋鼓勵啊一啲嘅參政。咁所以咧就亦都喺社會方面咧，我哋要加強溝通啦。即係意思就唔好淨係咧啊！即係當然啦，我哋明白啦，我哋就係有中國文化，咁我哋咧同聲同氣嘅人咧啊講嘢啊，咁啊容易啲。但係亦都咧就唔好完全停留曬喺淨係同我哋華人嘅嗰啲嘅啊社區啊聯絡，我哋都有一啲嘅。策略嚟到去喺社會嘅參與，俾我哋睇到咧，其實咧華人嚟到嘅時候咧，唔係淨係顧住自己嘅，佢對呢個我哋個社會、對我國家係好多貢獻、好多嘅參與嘅，係好積極嘅。咁所以咧就係俾佢哋了解我哋多啲，咁就減少嗰種偏見啦。咁喺政府方面咧，其實咧就喺即係希望咧政府喺房屋政策啊、基建嘅配套各方面嘅時候，其實咧我哋係如果有啲嘅政府有啲嘅。政策是好的時候咧，其實我哋覺得咁，我哋可以支持的時候咧，咁變咗嚟個改善一啲嘅嗰個經濟，咁令到一啲嘅低收入嘅人咧，佢哋係得到一啲嘅減少佢壓力嘅時候，自然嘅時候咧，佢就會對一啲嘅移民啊嗰個負面情緒相對會減少嘅。咁我哋咧其實咧就唔係淨係一個移民嘅問題，其實咧同政府嘅管理有關係嘅。
咁啊，講咗咁多咧，咁啊做一個嘅結尾啦。最後咧，我就講咧就移民咧係塑造咗澳洲嘅嚇，仲有咧壓力咧會產生情緒，情緒咧就影響政治喎，仲要放大佢嘅喎，放大咗。咁啊，所以政治咧就決定未來。所以咧，大家咧千祈唔好淨係揾錢嚇、讀書嚇、補習。咁都有機會嘅參與一啲嘅政治，或者支持一啲嘅人嚟參與政治。咁咧，其實咧多元唔係一個問題，多元文化唔係問題，點樣去管理呢個多元文化先係個答案。所以咧，其實咧，我哋咧就去面對一啲嘅嘢嘅時候咧，就唔好淨係用情緒啦。咁我哋都要用我哋理性啊。咁所以咧，經常即係我經常都講咧，經常帶正能量，人生就自然向上。咁啊，多謝大家收聽《同聲同路人》嘅節目，我係卓文君，鄭卓文，希望下次喺空氣中同各位繼續相見，拜拜。

同路人一直致力连结社区和分享资讯。如果有任何商业合作、节目赞助或者内容合作查询，欢迎随时透过电邮 info@sinway.com.au 联络我们。

大家好，欢迎收听识多啲澳洲。在这里我们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新移民来到澳洲会遇到的生活大小事，由日常文化到生活 tips， 希望帮你更快适应本地生活，在澳洲生活得更加安心。

大家好，今日想同大家介绍下维多利亚州嘅 Free TAFE 计划，帮你学到实用技术，又唔使俾学费。Free TAFE 其实系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出资，再加埋澳洲联邦政府支持，一齐推出嘅职业教育资助计划。佢唔单止包咗学费，仲提供咗超过80个课程，全部都系针对实用技能，帮你准备好入职场，适合想转工或者增值自己嘅朋友。课程分唔同层级，由最基本到 diploma 都有，适合唔同程度同背景嘅人。如果想学技术转行、升职，甚至入大学 ，Free TAFE 都帮到你。基本上 Free TAFE 嘅课程真系包罗万有，可以读建筑同手工类，例如电工、木工、水喉，仲有工地安全同入门嘅职前实习。如果你中意科技，可以拣 IT 类，例如网页设计、数据分析、网络安全或者做技术支援。中意照顾人就可以读健康同护理，例如长者照顾、残疾支援、心理健康或者医疗行政。对教育有兴趣，亦可以考虑读幼儿同学校教育支援，例如做幼儿助理或者特殊教育基础课程。呢啲技能全部都系实用型，学完唔知揾到工，有啲仲可以继续升到高级文凭或者入大学。只要你系澳洲公民、永久居民或者纽西兰公民，即使你之前读过大学，都一样合资格。如果你是难民申请者，只要符合 Asylum Seeker VET 计划都可能合资格。修读这些课程的学费完全免费，不过材料费、学生服务费、书本费这些就要自己负担。现时很多行业都有人手短缺，例如护理、建筑、资讯科技等等。 Free TAFE 令到大家不用负担高昂学费，就可以拿到专业资格，增加就业机会和薪酬竞争力。总括而言， Free TAFE 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令你不用负担学费都读到实用资格。如果你考虑转工、升职，又或者就业市场上升，而家真系时候揸实呢份资源。听完之后觉得 Free TAFE 啱你嘅话，记住可以上维多利亚州政府个官网搜寻 Free TAFE， 揾下有咩课程，边间学校有开，仲可以打去当地嘅 TAFE 或者学生服务中心问清楚入学要求，咁就唔会错过呢个免费升级自己嘅机会啦。

同路人一直致力推动多元声音和社区参与。如果你对新闻、媒体制作或者社区服务有兴趣，欢迎加入我们成为义工，一起参与内容制作，为澳洲华人社群发声。更多详情可以透过电邮 info@sangway.com.au 联络我们。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由同路人杂志制作，陪伴每一位喺澳洲生活嘅华人移民。想了解更多新闻、时事、生活资讯同移民故事，欢迎浏览 sameway.com.au。

大家好，欢迎收听同路点评。同路点评每日为你带来五则重要新闻，内容涵盖澳洲、香港、中国以及国际时事，希望帮助大家快速了解每日的世界大事。大家好，欢迎收看同路点评。今日重点新闻有：澳洲争取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撤席，工党拘留签证计划被谴责同特朗普无异，一国党相关公司提供韩心亲信封口利益，运动鞋品牌设下包含种族歧视意象广告，戴安娜王妃包弟最新出版物谴责媒体同英国皇室，总理阿尔班尼斯正式发起竞逐，争取澳洲在2029年至2030年期间担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为期两年的非常任理事国次席，并坚持表示这个举动将有助于应对生活成本问题。阿尔班尼斯还公布了前新闻集团广播业务负责人 Shelby McKenna 出任澳洲下一任驻纽约总领事。自二战后联合国成立以来，澳洲曾五次担任安理会理事国，目前只有澳洲和芬兰表态争取分组的次席，但其他国家仍可能发起竞逐。总理表示对获得太平洋国家以及东南亚国家协会成员国的支持感到乐观。联邦政府重启由合规官员监管的签证逾期居留者拘留中心举措，引来绿党和倡议人士的批评，比作特朗普在美国实施的全面移民打压政策。内政部长 Tony Burke 表示将聘用100名新合规官员来守护逾期居留者，并额外清出250张床位，同时可能改建维州的一处100张床位隔离设施。大多数人将被拘留数周，并被鼓励自行离境。绿党移民事务发言人表示，工党同在移民拘留所虐待人权的同一间美国剥削性私人监狱跨国企业并无意志。寻求庇护者资源中心执行长表示，联邦政府已经证明寻求庇护的权利以及在寻求安全期间工作的权利仍然处于危险之中。韩心的亲信 James Ashby 因为担任一国党的职务而享有封口利益。文件显示，一间同一国党相关的公司在他位于昆士兰中部的私有土地上建了一座价值 5.6 万澳元的棚屋。消息人士透露， Ashby 在新职位上领取封口的薪水，他还可以定期使用由汉考克农业公司执行长 Adam Giles 的雇主澳洲首富 Reinhardt 赠送给一国党价值200万澳元的直锐斯飞机。韩森今年5月向财政部申请批准在义坊设立第二个选区办公室，进一步引发关于 Ashby 正准备参选联邦议会的猜测。当被问及是否会在下次大选中参选时， Ashby 否认了这个可能性。运动鞋品牌 Converse 设下了一则引发批评的社群媒体广告，广告照片显示韩团 K-pop 歌手 Karina 穿着裙并拎着一对 Chunk 70X 运动鞋，但批评人士指出裙上灯光产生的白色三角形图案好像 KKK 的头罩，而他拎着运动鞋的方式看落就好像私刑受害者的圆通双脚。零售商和顶级时尚品牌过去曾因产品和广告被批评具有种族敏感性而发表道歉。 Converse 的照片引发迅速的批评，包括要求解雇参与广告的员工和抵制公司。其他网民就为 Converse 辩护，表示他们不认为这个是故意为之。英国记者 L. Spencer 亦即是戴安娜王妃的胞弟，表示哈利王子和妻子梅根应该获得官方安全保护，因为媒体现在对待他们的方式同在他姐姐去世前几年如出一辙。戴安娜王妃于1997年在巴黎因骑乘摩托车的摄影师追逐而发生车祸身亡，引发将她生活细节刊登在头版头条的媒体是否应该承担部分责任的反思。 Spencer 表示姐姐的死亡本可避免，而新书《天鹅之歌》《我的姐姐戴安娜》包含了关于查尔斯在王妃去世后几日内发动煽动性言论的控诉。Spencer 还表示对查尔斯国王的爆料不会比哈利王子和王储威廉王子感到意外，并表示虽然他知道更多关于国王的细节，但选择不将他纳入书中。你现在收听的是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即刻登入同路人网站 sameway.com.au 了解更多新闻和生活资讯。

大家好，欢迎收听识多啲澳洲。在这里我们会同大家分享一些新移民来到澳洲会遇到的生活大小事，由日常文化到生活贴士，希望帮你更快适应本地生活，在澳洲生活得更加安心。

大家好，今日想同大家讲下澳洲几个好多人用嘅求职平台，同埋点样优化你嘅履历，提升揾工机会。澳洲好多人用嘅两大平台系 Indeed 同 Seek。Indeed 系一个全世界都好出名嘅揾工网站，你可以揾到各行各业嘅职位，而且用法简单，可以用关键字搜寻自己想揾嘅工作。而 Seek 系澳洲最大嘅本地求职平台，佢嘅职位更新快，而且会根据你嘅资料推送合适嘅工作机会。呢啲平台有好多职位选择，覆盖唔同层次同领域。无论你是想做技术、服务定管理，都可以找到适合的工作。而且这些网站操作简单，不用亲自去找工中心排队，特别方便语言未完全流利或者时间不多的人。而且平台还有筛选功能，可以根据你的资格、地区甚至工时偏好找工，可以省很多时间。最重要是平台还有很多资源教你怎样写履历、准备面试，帮你更好装备自己。而用这些平台找工，最重要就是你的履历要吸引人。履历要清晰整齐，最重要的工作经验和技能要放在最上面。履历不可以太长，通常一至两页就够。内容要针对你申请的职位，不要一次过放晒所有经验。用关键字亦很重要，你可以看看职位描述入面用什么词语，将啲相似的词加入你的履历，这样招聘系统会容易找到你。另外，履历要用简单易明的语言，不要用太多复杂的词语。最后，找工之前记得写一封针对职位的求职信，简单讲下你点解啱呢份工。另外，可以多啲利用 Indeed 同 Seek 入边嘅设定，例如职位提醒、申请追踪，可以帮你更有效率揾工。另外，英文能力喺澳洲工作好重要，特别系专业行业，唔单止要识得日常沟通，仲要识用啲专业术语。好似 IT 行业会有好多电脑软件同技术名词，如果唔熟就好难同老细或者同事讲得清楚。而医疗行业更加复杂，要理解医学名词、睇得明病历文件，亦要同病人同同事沟通得清楚。而建筑行业都需要懂得安全规则和工程专用词汇，才可以确保工作安全和效率。而提升英文的方法有很多，例如你可以去社区中心或者成人教育机构报读针对职场英文或者专业英文的课程。你也可以上网看教学影片、听 podcast， 慢慢学些专业词汇和地道讲法。最重要是尽量和英文母语人士多些交流，这样可以提升口语和听力。平时都可以试下自己写电邮或者报告，模拟在工作上的沟通情况。英文提升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只要坚持慢慢学，对你找工和日后工作都有很大的帮助。希望这些小贴士帮到大家，也希望大家找工一路顺风，快点找到心仪的工作。

0: 在陌生地方重新开始，从来都不容易。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希望透过音乐、资讯和故事，陪你一起面对澳洲生活每一段路。更多内容欢迎浏览 sangway.com.au。大家好，欢迎收听同路点评。同路点评每日为你带来五则重要新闻，内容涵盖澳洲、香港、中国以及国际时事，希望帮助大家快速了解每日的世界大事。大家好，欢迎收听同路点评。今日重点新闻有：澳洲争取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次席，工党拘留签证计划被谴责同特朗普无异，一国党相关公司提供韩心亲信封口利益，运动鞋品牌设下包含种族歧视意象广告，戴安娜王妃包弟最新出版物谴责媒体同英国皇室，总理阿尔巴尼斯正式发起竞逐，争取澳洲在2029年至2030年期间担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为期2年的非常任理事国次席，并坚持表示这个举动将有助于应对生活成本问题。阿尔巴尼斯仲公布了前新闻集团广播业务负责人 Shelba McKenna 出任澳洲下一任驻纽约总领事。自二战后联合国成立以来，澳洲曾五次担任安理会理事国，目前只有澳洲和芬兰表态争取分组的次席，但其他国家仍可能发起竞逐。总理表示对获得太平洋国家以及东南亚国家协会成员国的支持感到乐观。联邦政府重启由合规官员监管的签证逾期居留者拘留中心举措，引来绿党和倡议人士的批评，比着特朗普在美国实施的全面移民打压政策。内政部长 Tony Burke 表示将聘用100名新合规官员来守护逾期居留者，并额外清出250张床位，同时可能改建维州的一处100张床位隔离设施。大多数人将被拘留数周，并被鼓励自行离境。绿党移民事务发言人表示，工党同在移民拘留所虐待人权的同一间美国剥削性私人监狱跨国企业并无意志。寻求庇护者资源中心执行长表示，联邦政府已经证明寻求庇护的权利以及在寻求安全期间工作的权利仍然处于危险之中。韩森的亲信 James Ashby 因为担任一国党的职务而享有丰厚利益。文件显示，一间同一国党相关的公司在他位于昆士兰中部的私有土地上起了一座价值5.6万澳元的棚屋。消息人士透露 ，Ashby 在新职位上领取丰厚的薪水，他还可以定期使用由汉考克农业公司执行长 Adam Giles 的雇主澳洲首富 Reinhardt 赠送给一国党价值200万澳元的直锐斯飞机。韩森今年五月向财政部申请批准，在义坊设立第二个选区办公室，进一步引发关于 Ashby 正准备参选联邦议会的猜测。当被问及是否会在下次大选中参选时， Ashby 否认了这个可能性。运动鞋品牌 Converse 设下了一则引发批评的社群媒体广告，广告照片显示韩团 K-pop 歌手 Karina 穿着裙并拎着一对 Trunks 70X 运动鞋，但批评人士指出裙上灯光产生的白色三角形图案好像 KKK 的头罩，而他拎着运动鞋的方式看来就好像私刑受害者的圆通双脚。零售商同顶级时尚品牌过去曾因产品同广告被批评具有种族敏感性而发表道歉。Converse 的照片引发迅速的批评，包括要求解雇参与广告的员工同抵制公司。其他网民就为 Converse 辩护，表示他们不认为这个是故意为之。英国记者 L. Spencer 亦即是戴安娜王妃的胞弟，表示哈利王子同妻子梅根应该获得官方安全保护，因为媒体现在对待他们的方式同在他姐姐去世前几年如出一辙。戴安娜王妃于1997年在巴黎因骑乘摩托车的摄影师追逐而发生车祸身亡，引发将她生活细节刊登在头版头条的媒体是否应该承担部分责任的反思。 Spencer 表示姐姐的死亡本可避免，而新书《天鹅之歌我的姐姐戴安娜》包含了关于查尔斯在王妃去世后几日内发动煽动性言论的控诉。 Spencer 还表示对查尔斯国王的爆料不会比哈利王子和王储威廉王子感到意外，并表示虽然他知道更多关于国王的细节，但选择不将他纳入书中。
1: 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陪你走过澳洲生活每一步，除了电台节目你亦可以在 sangway.com.au 阅读更多新闻专题、生活资讯和人物故事。

0: 98.5
1: 2000
0: FM
2: 欺凌往往比你想象中更难察觉，年轻人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受欺凌，特别是在网上。了解怎样辨识欺凌并协助制止欺凌行为，详情请浏览 letsstopbullying.gov.au。 以上信息由澳洲政府与堪培拉授权发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2000 FM。
1: 人口普查夜是8月11日星期二，每个住户都必须参加人口普查。现在仍可完成人口普查表，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或致电1800-181-227。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2000 FM。
1: 人口普查之夜为8月11日星期二，必须完成人口普查。而家仍然有时间填妥人口普查，请浏览 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 或致电1800-181-227。以上资讯由澳洲统计局授权发布。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2000 FM
1: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FM。
2: 人口普查夜是8月11日星期二，每个住户都必须参加人口普查。现在仍可完成人口普查表，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或致电1800-181-227，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周五在悉尼全域开展可控减灾焚烧，本周末计划继续作业。新州乡村消防局局长特伦特·科廷警示，2019-2020黑色夏季大火过火区域植被已经重新生长，再次面临严重火情风险，每个人都必须做好防火准备。厄尔尼诺带来炎热、干旱、降雨偏少，紧急服务部长吉哈德·迪布表示，当局正密切关注海外野火情况，做好准备宣传活动，呼吁居民尽早清理落叶与排水沟。过去12个月，乡村消防局完成12.4万公顷减灾烧除，较上一年提升1/5。只要天气条件许可，消防人员会抓住一切时机，持续开展减灾作业，迎接夏季。
1: 民以食为天，五味藏山河。近日，澳大利亚新州江苏总商会、澳大利亚悉尼南京商会在悉尼联合包场观看影片《欢迎来龙餐馆》。电影讲述中国厨师远走异国，在战火之中以一餐一饭温暖人心，用中华美食传递善意，一粥一饭承载华夏烟火，一味调和尽显东方包容，这正契合和味万家的理念。美食是跨越山海的文化语言，身在澳洲的苏籍侨胞借着场光影之约，品味藏在菜肴里的家国情怀，以食为媒传承中华饮食文化，凝聚侨心，守望乡情。本次观影活动也让海外乡亲感受到人间烟火最动人，中华味道和润万家。
2: 我是悉尼南京商务部长黄光斌，这一次我们组织了观影活动，不光邀请了我们江苏及南京的老乡，也邀请了大家身边的邻居、同事、朋友，他们来自于不同的族裔，有来自中东、意大利、阿联酋、韩国，甚至台湾，我们一起了解中国的饮食文化。民以食为天，到中国所谓的要好好吃饭，好好生活。中国的饮食文化融入到澳洲的多元文化当中。
3: 新南威尔士州安全带罚单过去一年暴涨2357%， AI 智能摄像设备成为执法主力。 NRMA 周二发布报告显示，超过132,000名驾驶员收到约400澳元罚款，记扣3分，其中88%属于安全带佩戴不当，12%为完全未系安全带，孕妇多属于这一类。一项配套调查发现，40%司机并不清楚，乘客安全带违规，处罚会落在司机身上。NRMA 呼吁全州开展安全带普法教育，重点面向孕妇与老年驾驶者。同时，该机构提议效仿昆州相关提案，允许司机提名违规成年乘客承担处罚。 NRMA 发言人表示，支持 AI 摄像头执法，但罚单激增近24倍的现象值得关注，不应让司机为他人的违法行为承担驾照扣分。

0: 28岁，马来西亚人。18岁时，一个人来到澳大利亚。现在他在工地做 G-Block， 每天看需要7点到达工地，一直干到晚上5点。看每周需要工作6天，工作的劳动强度非常大。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辛苦工作的年轻人，却拥有一颗善良的心。他几乎每周日都会去参加一些公益活动，而且定期会去无偿献血。通过对看的采访，我也有幸结识了他身后的几个公益组织。原来在澳洲有这么一批可爱的华人，正在为这个社会默默地做出自己的贡献。可是当我深入去了解他们的时候，却发现这些热衷于公益的华人们大多都已经退休。当他们逐渐老去以后，他们手里的爱心接力棒将会由谁来接手？那些一直被他们照顾的老人孩子又该由谁来照顾？下一个看在哪里。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悉尼白老师，这里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说到看，他每周需要工作6天，一个星期差不多60个小时都在工地，非常辛苦。按理来说已经没有精力去做其他的事情，但是看不一样，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年轻人。他在休息的时候选择从事公益活动。看参加的其中一个组织叫 Special Children Services Center， 简称 SCSC。这是一个长期帮助有特殊需要的孩子、年轻人和他们家庭的社区公益组织。他们会组织很多活动，让这些孩子有机会运动、学习、交朋友，也让他们更好地参与社区生活。SCS 现在的会长是麦庆云先生，他在18年前创立了这个公益组织，秘书郑伟平先生，财务徐丽慧女士。这些充满爱心的人已经到了退休享受生活的年龄，但他们还在默默地奉献。一个看起来很简单的活动，前期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比如要招募志愿者、联系场地、准备食物、节目、安排接送、照顾孩子，活动结束还得有人收拾。我搞过大量的社区活动，所以非常了解这其中的不容易。而 SCSC 几乎每周都会组织儿童、青少年、家庭护理以及老年群体参加不同的社区项目。之前我还参加过一次他们和另外一个关爱老人的公益组织一起举办的活动，现场特别热闹，有各种节目表演、舞狮、腰鼓、唱歌、跳舞等等。对于一些平时社交机会比较少的老人，或者一些需要社会更多支持的家庭来说，有人愿意组织大家出来活动，这件事本身就有意义。它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生活本来就是由这些小事组成的。然而随着主要管理者的年龄越来越大，对于一个公益组织的传承来说，真的不是一件小事情。这份爱心总要有人接班，问题是年轻人在哪里？我当然理解年轻人都在忙着工作赚钱，生活都不容易。澳洲现在的生活成本也很高，比如房租、房贷、车贷、工作、鸡娃等等各种账单，每个都需要钱。公益组织不但没有收入，甚至连你花进去的时间都不一定有人知道。那年轻人为什么会来参加呢？当我采访看的时候，他说比挣钱更重要的是活着的价值，总要为这个社会做点什么。这让我看到了信心。如果一个28岁单身一星期干60个小时体力活的人都还能挤出一点时间参加社会公益活动，那我们有时候说的没时间，到底是真的一点时间都没有吗？还是这件事情从来没有进入过我们的生活？ 而且看做的还不只是这些，他还会定期去献血。献血这件事真的没什么回报，但是看，他知道他的血一定能帮助到有需要的人，这就是公益最纯粹的一种状态。其实我也一直在参与公益和社区活动，所以这件事情我自己是有感受的。有时候我们付出不一定有回报，而是能让我们自己充满能量，也是我们自己生命价值的体现。很多华人总是在抱怨很难真正融入澳洲，那什么才是真正的融入呢？是英语说得好，还是工作挣钱多？当然，这些都是我们生存的基础，但我越来越觉得还有一个东西经常被忽略，就是你有没有真正参与过这个社会，参加一次社区活动，去做一次义工，你会认识很多平时根本不会认识的人，有老人，有孩子，有不同职业的人，甚至有完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慢慢的，你会发现，原来这个地方发生的事情开始跟自己有关系了。我觉得这也是融入的一种方式，不是嘴上说我生活在澳大利亚，而是有一天你真正的开始觉得，这里的事情就是我的事。在这个真正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里，我们华人群体也应该多参与社会活动，奉献出我们应该有的爱心。因为这样一份爱心的传承，需要我们每个人主动迈出那一步。也因为有这些先行的华人爱心人士，提升了整个华人在澳洲的形象。所以，如果你现在生活在悉尼，如果哪一天你刚好有一点时间，也刚好想认识一些不同的人，或者只是想来感受一下，我们很高兴邀请你来参与一下什么叫付出的幸福大于得到。今天还在做这些事情的人，总有一天会变老，但是有需要帮助的人不会因此消失，社区也不会因为一代人退休就不再需要有人付出。我们已经有了看，但是我们需要更多新鲜血液的加入。所以这一期到最后，我还是想问开头那个问题：下一个看会在哪里？讲述华人精英的故事，这里是 Radio 2000华英会，我是悉尼白老师，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很多人对法律还是有一个误解，就是认为有些事情如果不是非常严重的事情，自己去向相关的，比如说不管是移民方面的还是刑事起诉方面的，向相关的部门解释之后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其实在不了解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有时候会这种解释会适得其反。我的建议还是在尽可能能负担这个经济能力的情况下，还是取得专业的法律意见，是对任何一个人都是有好处有帮助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这个阳光海富律师事务所的这个赵明律师，我是这个律所的合伙人之一。我们这个阳光海富律师事务所是一个综合型的一个律师事务所，那么我们这些业务呢还包括了商业诉讼、跨境投资与合规啊、争议解决、企业法律服务这一方面，尤其是跨境的一些这个商业纠纷，我们是有非常丰富的法律经验，就是包括我们律所的其他的这个合伙人有帮助这个海外的这个客户在澳洲就是取得了这种600万的这种经济纠纷的赔偿，
1: 所以商业方面的一些
0: 商业方面的一些
1: 诉讼，
0: 这是我们非常擅长的。所以如果有一些其他的个人或企业对这方面的法律业务有需求的话，可以和我们律所联系。我主要的照顾的这个法律方面的这个业务是刑事辩护和移民方面。我在这个刑事辩护方面有超过11年的经验，然后在移民方面有超过25年的从业经验。对整个的这个预算方面，其实近几年的这个预算对这个澳洲的净移民额其实都没有太大的变化。过去3年之内，包括今年，也是保持在这个每年的18.5万的这个净移民额。那么在这净移民当中呢，这个趋势有根据这个经济的发展还有澳洲的人口的这个结构变化会有不同的一些调整。比如说今年的这个预算里面，对这个独立技术移民，还有这个中担保的技术移民，还有这个雇主担保的这个移民，还有子女配偶移民方面是增加了名额。但是呢，就是有增加就有减少，那么有减少的名额呢，就是父母移民还有这个偏远地区的移民有减少。所以说我们也是会针对政府的这些政策变化做出一些移民方面的一些建议的一些调整。根据我的这个从业经验，在25年当中，这个华人对澳洲移民的这个需求还是不断的有增加。从一开始华人来到澳洲，就是一开始都是相当于一种非常简单的一些这个移民途径，比如说通过这个家庭移民、这个配偶移民这一类的。那么现在是越来越多的走的是独立技术移民，比如说在澳洲留学之后，然后找到了适合的工作，而且有适合的学历，独立技术移民会有很多，而且澳洲也需要这种专业的这个技术人才，所以现在很多，这是为什么今年的这个独立技术移民额比去年还有所增加。
1: 嗯，
0: 那么还有雇主担保，因为澳洲市场这个人力资源也是一直属于紧缺状态，所以在很多行业里面找不到合适的这个雇员。那么相当于这个澳洲的政策也给这些雇主提供一些便利的这些政策方面的条件，让他们能更加快捷的能招聘到有一定技术才能的这方面的人才。其实这个单纯独立技术移民选专业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澳洲有几项这个专业的这个技能是非常紧缺的，比如说是在 RT 方面，还比如说在医疗方面，比如说护士，还有这个医生，还有一些这工程方面工程师，还有这些比如说这个社工，还有这个康复理疗护工这一类都比较紧缺。所以说现在很多比如说这些建筑行业的这个技术这个工种，木工、电工都是非常紧缺的。所以说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如果要考虑移民，就要把这个专业选择对。那么通常这些紧缺的专业它不会消失或者这种被取消的可能性。那么通常那些比较冷门的一些专业，可能比如说这个经济师或者是财务分析师可能会取消，这是有这个可能性。所以说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可以多考虑一些移民的一些考量。在申请当中，如果说你是符合条件的话，那么在准备材料的时候呢要非常仔细，就说不能提供这些有误导性的这个材料，或者是有虚假性的材料更是不能提供。我之前有过一个案例，就是这个当事人他是在申请这个配偶移民的时候提供了一些不正确的一些信息在这个申请当中，那么后来在他的这个配偶移民的永居已经被批准的情况下，在2年之后，移民局发现他当时提供了一些不真实的一些信息。
1: 比如说
0: 就是当时他以前 入境的时候用过其他的人的名字，但是在第二次入境的时候又改了名字，没有通知移民局，因为移民局要知道你以前用过任何的其他的曾用名的时候，你要披露给移民局。
1: 哦，
0: 那么这个客户就没有披露他之前的这个姓名，那么移民局后来通过现在的科技非常发达，就是人脸识别都可以出入境的时候都可以查出你的这个以前的这个使用什么名字出入境，所以在通过这种方式，移民局认为他提供了虚假信息，然后要把他的这个永居签证取消。那么在最终是取消之后，那么客户找到我们要提出这个法院的一些上诉。那么法院上诉的时候，那么我们是对当时他申请的时候所提供的资料，他被这个取消永居签证之后的个人情况，还有就是在上诉，在行政上诉的时候所经过的这些审理过程，还有这个最终取消他签证的理由，都提出了一些不同的三个不同的一些法律的一些错误。那么后来在上诉庭审的时候，把这些法律错误向法官做出了清晰的并且详细的一个解释，最终法官是同意上诉庭审的时候把这些法律错误向法官做出了清晰的并且详细的一个解释，最终法官是同意了

取消起诉，或者是在最终的这个庭审之后给他判决他无罪，这是最对这个所有的刑事起诉的这个最佳的一个结果，或者是在所有的案情当中，如果在有罪的情况下，能让他能取得一个最轻的一种处罚，根据他的个人每个案件的这个情况来做出决定来。所以说我们这个刑辩律师的这个工作，就是针对每一个个人的这个不同的情况，对他提供最佳的一种法律意见。像我们接触的华人的其中很多案件，最多的其实就是家暴方面，一个家暴方面，还有一个就是交通违章酒驾，这种是比较多的。那么在很多案子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的，就像刚才提到的这些杀人放火，但是呢有些这个家暴很小的案子，在这个伴侣之间，就是通常一个吵架对对方说出一个威胁的话，或者是这个损害了对方的私人物品，或者是推了对方一下，或者是拍了对方一下，这些在对方没有同意的情况下，这都属于这个违法行为。如果对方有报警的话，警方都会做出这种家暴的一种起诉，而且家暴一旦成立的话，就是在理论上可以留下这种犯罪记录的。所以在这一方面，我还是要这个提醒这个我们这个华人的这些小伙伴呢，一定要这个在平时在这种事情上，就是一定要注意，就是遇到这种事情的话，一定要征求这种专业的这个法律意见。而且就是在我们遇到非常多的情况下，就是在报警的之后，那么这个嫌疑人被警方那个逮捕调查的时候，那么他会向警方说一些就认为他无罪的一些这个辩解，但是这些辩解在我们的想象当中可能是对这个被告方是有利的，其实在法律方面其实是对我能证明被告是有罪的，所以这种方面一定要小心。所有的案件呢，其实中心点一定要在没有充足的证据情况下的话是不能认罪的。澳洲这个所有的罪名的这种成立都是要靠这个证据来支持的。那之前我们做过一个性侵的这个案子，这个案子就是我认为是比较这个典型的一个案子，就是在有一个女儿来澳洲留学，然后她在这个澳洲的时候有这个精神方面的疾病，在这种病情的影响下，她向警察那个报案说她的父亲就是陪她一起来澳洲的时候对她进行了性侵。那么警察起诉了之后呢，就把我们就拿到当事人的代理这个委托，然后作为这个当事人的辩护律师跟警察进行沟通。那我们就把所有的证据一一就是进行了研究，包括了这个报案人的笔录啊，还有这个第三方的这个笔录、照片、录像，把所有的证据都研究之后，我们发现所有的证据都是间接证据，没有任何的直接证据来证明我们的这个当事人是有任何的性侵行为。那么其中在几张照片当中，我们发现这些照片是这个报案人自拍的，而不是报案人跟警察所说的是第三方拍的照片。那么我们认为就是这个报案人是提供了虚假证据给警察，那么我们就把这个虚假的这个证据的这个照片提供给警察，说在没有任何的这个确凿证据，就真实证据证明的情况下，是不能给这个嫌疑人定罪的，是不能证明他有性侵行为的，我们要去警察撤诉。那么警察看到了我们提出了这些证据之后，在第二天就向法院就提出来了撤诉，就是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是我们律师就是协助我们的客户所达到了一个最终的目的，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其实很多人对法律还是有一个误解，就是认为有些事情如果不是非常严重的事情，自己去向相关的，比如说不管是移民方面的还是刑事这个起诉方面的，向相关的部门解释之后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其实在不了解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有时候会这种解释会适得其反。我的建议还是在尽可能能负担这个经济能力的情况下，还是取得专业的法律意见，是对任何一个人都是有好处有帮助的。我的手机号是04339166669，如果有这方面的相关的这个法律咨询或者是一些这个法律服务需要取得我们的法律服务的话，都可以和我联系，就是在移民和刑辩方面都可以直接和我联系。

0: 和谐桥，就是说大家可以摒弃原有的一些偏见，摒弃原有一些的思维，让大家可以更好的一起合作。无论在经商方面，我们说合作共赢是一个大家现在所期盼的一个，那我觉得在桥社其实也是一样。大家好，我是澳大利亚滨州江苏总会的实行会长陈建。我是2003年来到澳洲，当时来的是16岁来澳洲，开始从高中开始读起，大学是在麦考尔大学读的市场管理，相当于从自己就业到创业到后期接触社团这块接触深入比较多一些。我以前觉得他们做这些就只是为了大家就聚在一起，大家可能为了家乡啊乡情，以前叫乡情嘛，
1: 嗯，
0: 但后来自己到了2013年的时候，我们那个江苏会的成立之后，那时候就觉得哦，原来其实做侨团的意义在于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在中国和澳洲之间文化交流、桥梁的交流、文化的作用，然后再加上一些能够帮助更多新来到澳洲的一些华人移民也好啊，一些学生也好啊，能够让他们更快地融入当地的生活，然后这是我慢慢觉得是社团的一个起初的我接触，后来就是在奠定了我后期为什么我说一直在社团这一块慢慢耕耘奉献的。我觉得因为对华人社团这块最多的感觉是贡献，很多人概念里觉得去社团我觉得是要去获取什么或者去得到什么的时候，我觉得很多前辈也好，包括现在新的一代、新一代青年的侨团的一些我们说青年一辈，我觉得做侨团，我觉得更多他们是贡献。我们作为比他们先来个5年10年的人，到了澳洲这个大陆，然后能够帮他们刚刚来的减少了好多我们说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遇到的一些情况，我觉得这个是至少我觉得在我们来讲是可以帮助他们，至少我觉得少走很多弯路吧。我觉得如何去吸引更多年轻人去加入侨团，在于我们这里来讲，就是说我们要举办的更多的活动也好，更多的一些有意义性的我们说讲座也好，其实我觉得让更多的年轻人讲的，就他在他们那一代已经不简单的就是我只叫你来做个义工吃个饭就解决，他们觉得哎呀，我好像也没有接触，只是觉得我热闹过了，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意义不够大。更多的是我觉得像我们说现在就是说举办了很多类似活动，像我们简单来说以前的侨团的活动就是按中国的节气啊，比如说中秋啊，我们说一些团圆的节气，逢年过节大家聚一聚，大家吃个饭，这是可能我们说以前侨团大部分举办的活动。现在作为青年一代慢慢社会进步的时候，我觉得大家作为新的侨团呢，跟以前可能有一些，因为社团很多嘛，有同乡会啊，有商会啊，那意义还是会不一样的。我觉得是作为一个更大的平台，而且像我们大家都属于在职的奋斗期嘛，是差不多就是创业奋斗期、中期奋斗期，那更多的是现在社会更多是希望有更多资源结合，更多的一些整合，包括我们澳大利亚滨州江苏总会，我现在的最大的群体可能那80后90后为主，大家这个年龄都在承上启下的年龄，我们怎么去平衡好大家，让大家有更多的，因为你没有那么多的社会的我们说社交，平时不像没有的社交，那我们就提供了一些平台能够让大家就资源的共享，不单单是大家在一起吃饭是很必要的，作为中国人来讲我觉得吃饭其实很必要的，但我们更体现于在吃饭前饭前做一些活动，做一些更能接触到主流群体的一些活动，因为我们本身在澳大利亚的华人其实虽然华人的我们说基数也不少，但毕竟主流还是以白人为主的，我们说一些他们的一些，那我们要怎么去更加好的融入主流的社会，而不是我们说自己玩玩自己，让人觉得哎呀你们就是中国人自己只会跟中国人自己玩，感觉关起门来，我们想更多的是能够让年轻一代他们能够更多的接触到一些主流人群他们在更关心的东西啊，让一些主流人或者说本地人更了解一些中国，我们可以把他当做朋友，我们也可以慢慢接受他们，也能接受我们的生活。其实我们跟很多的其他省会，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有和浙江的一个浙江商会，包括跟一些上海的社团，然后跟一些现在一些青年会吧，青年会为主的可能新青年会啊、青年商会啊，然后包括我们的东北有个青年商会啊，然后大家有一些经常有一些固定的一些讲座论坛。从这个细节我会发现，举个例子，我们说像最近一次，我们最近的一次就是澳洲7月1号新出了一个预算案， 大家对于税务方面的想法，其实大家很多都很想了解。那大家我们又不想就是说每个单一的社团去搞一个讲座，那就会其实有时候资源很多浪费。往往我们就是可以大家一起在一起聊在一起，然后就是说大家对这个有兴趣的，有兴趣有想了解的一些不同年龄阶层的人，那我们说你可以聚在一起，就是每周的搞一次，大家这一次搞一次，然后有多少人来参加，然后这样的话我觉得同样显示就是资源不浪费的前提下，让更多人也能够了解到新兴的一些我们说政府的政策也好啊，政府的一些想法也好。我们说很多人可能概念里就是只是从新闻了解说，哎，这个预算怎么样，或者这个税务案怎么样，那很多人并不了解其实里面真正的一些，我们找一些专业的人士去讲解，去让人更好的去理解。因为大家每个社团里可能从事的就是人家从事的工作岗位不一样，有些社团正好恰巧他是从事税务方面的专业，比较税务专业的，然后在可能税务部门，哪怕是澳洲本地税务部门的，那我们既然邀请了他们，那我觉得你不可能每一场活动都邀请人家，那人家没那么多时间，那我们这样就可以资源整合在一起。就这就是我觉得现如今的一些兄弟社团，我觉得大家能够都在一起沟通的一个非常好的契机。和谐桥就是说大家可以摒弃原有的一些偏见，摒弃原有一些的思维，让大家可以更好的一起合作。无论在经商方面，我们说合作共赢是一个大家现在所期盼的一个，那我觉得在桥社其实也是一样。像我说大家在各个地方的社团也好，大家其实本身没有冲突，本身大家都是为了自己的乡情去服务，去做出贡献的。在现代社会，我们讲就是我们说叫高效，相当于是高效同时就是要资源的一些整合。我资源整合同时，那就是说大家可以在一起合作，一起沟通，一起去办一些活动也好。中国人说人多力量大嘛，所以我觉得和谐桥社更多的是大家可以就是说以前是说你做生意上来合作，我觉得大家在桥社上一样一个概念，就是说在没有冲突情况下，大家能够把自己自身的资源能够分享贡献出来，本身都是在做贡献，没有必要说哎呀我这个东西是我做的，是我一定要，觉得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力量是有限的，只有人多的时候才能把一些力量发展到最大化。那桥堂活动也是一样，我们作为在海外的华人华侨，作为一个中澳文化桥梁的一个我们说一个奉献者也好，那一个人你所能宣传的，说白了你就自己看一个人就传几个朋友，那如果你有一群人或者一大群人的时候，你能把我觉得真的能够把我们说所谓的文化传承，所谓的一个精神能传递得更好，我觉得这是就要凝在一起的时候才能够我们说才能凝出一股力量。这是我觉得和谐桥社，我觉得就我个人的理解啊，我觉得是团，就是凝聚力，一个社团的凝聚力也好，一个国家的凝聚力，这是都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最关键的是大家记住一个根，然后其次就是既然来到澳洲这个国家，我们要融入这个国家，在不忘根的同时，我们要在澳洲这个地方要还是要
1: 让中国文化生根发芽，
0: 对，让澳洲生根发芽的同时，也能至少就是说利用我们的就是侨团社团的影响力，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能够去真正的去我们说喜欢上中国文化的一个特色。这是我觉得未来对就是大家新的一代，无论说你愿意去加入社团也好，去接触澳洲本地的本地的我们说社群社区也好，能够去宣传好中国的一些大家所引以为傲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这是青年一代我觉得可能使命职责。这是我觉得在于我希望可能年轻一代去能够更加能够做好的一个事情，我觉得是

0: 生，多元相融。这里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和河万家栏目，我是主持人黄瑜慧。美食是最不分南北的语言，一单一瓢皆是烟火气，一句老板老样子全是归属感。今天我们来到悉尼 Cabramatta 社区，走进本地人天天报道的巴满格美食广场。
1: 巴满格最打动人的不只是菜品精致实惠，更是这里独有的人情味儿。老板和员工打成一片，笑脸是藏不住的愉悦。
2: 我在澳大利亚干了51年，这里这个 club 呢，他们呢就要找人来投标，本来我都没有这个兴趣的，但是后来他们给了个我的那个计划书，我看了里面很不错啊，因为它有一个 food court， 他们的装饰啊什么都很不像我们平常的广东的酒楼一样，所以我又就有一点个兴趣了。我们这个 food court 呢，差不多什么东西都有吃的，上海啊点心啊烧腊啊什么都有了。我们还有一样，我们这个 food court 呢，你要吃龙虾，吃螃蟹，什么海鲜我们都可以提供给你的，所以就不一样。第三个就是越南的，越南他们每一个区每一个区，所以他们有个我们就叫了，因为我们中国人什么都喜欢个霸字嘛，所以我们就叫它霸区。那么后来中文饭店叫什么名字，那么我们呢想想有个霸字就开了，但是我也有个香满，有个满字，所以我们就叫它叫巴满格。
1: 以店为家，践行和为万家的温暖初心，华人走出灶台，融入当地社群，不再是文化的旁观者，而是澳洲多元画卷里鲜活的落笔。巴满格不是一间店，是十几个档口拼出来的一整条美食街，粤式烧腊、手工点心、越南牛肉粉、东南亚咖喱叻沙、港式炒锅、老火靓汤，还有热腾腾的火锅和白粥小菜，服务员不少还会说普通话，点餐唠嗑都顺畅，吃着吃着就有了在家门口小馆子吃饭的那种归属感。一个广场装下了大江南北的胃口，谁来了都能找到对口对味儿。
3: 我们干了这么多餐饮，因为也知道就是外面竞争很大啊，所以呢我们每个员工呢都会用心来把这个餐饮做好啊，大家都会用自己的心态去做。那每次我看到客人啊吃得开心，还有就是吃得高兴，那我们觉得我们付出的就值了。我们的宗旨就是以客人为主了，就是这样的了。嗯，
4: 我们老板他人特别好，然后对待员工下属都特别的好，让我们感觉到像家人一样，然后很有亲切感，所以我就一直在这里待。
5: 我们多用心的去做菜，把菜的质量做好，所以又没有了那些复杂的人际关系和交流，所以我们都非常的开心啊，把质量做好，所以巴满格的生意越做越好，非常的火爆。
6: 我哋呢边咧个烧腊咧系全部都系香港传统嘅烧腊方式做嘅，好似我哋啲烧肉咧全部都系有一定嘅重量、一定嘅 size， 腌法啊同埋个烧法咧全部都系传统嘅香港烧腊式做法，好似我哋有肉叉烧啊，同埋我哋而家出咗一个特别嘅黑叉烧。係只係我哋公司有得賣，全個雪梨都係特我哋有得賣嘅啫。咁好受食客歡迎。
7: 哦，我哋呢度咧有十幾個檔口，有百幾個品種，啲菜式品種嘅。咁咧好適合咧就西人啦、華人啦、越南華人啦、南方北方嘅客都可以。我哋會根據客人嘅需求去推薦，比如葱油餅啊、酸湯魚啊、芒果魚啊、海鮮啊、三文嘅海鮮啊。走地雞啦，都是我哋嘅招牌菜，同埋金衣豆腐，所以我哋係會跟住客人嘅要求口味去推薦俾佢哋。
8: 本身是越南華僑，我來這裡就是40幾年了，很多地方有賣這個牛粉，但是在 club 這個牛粉就是很正宗的，所以我每一個禮拜三一定來這裡吃這個牛粉的，我是這裡的熟客。很多人也是这里的熟客。
2: 这个地方很好啊，因为地方很干净啊，卫生很好啊，都是好吃啊，都是这样而已啊。
1: 除了吃，巴满格这个地方也特别接地气， 600个座位随便坐，取餐用叫号器，排队也不闹心，一家老小街坊3-5个人随时来随时有位置。5点就开始排队的牛排店到底是什么样的美味，让人早早等候？后厨明火炙烤厚切牛排，油脂遇高温滋滋迸发焦香，秘制香料渗进牛肉肌里，外皮焦脆带劲，内里肉质粉嫩软润，没有一丝干柴，咀嚼间肉汁在口腔炸开，醇厚肉香搭配淡淡炭烤香气，饱腹感和幸福感直接拉满，这就是大家排队打卡的底气。八满阁两大宴会厅随心选，中型宴会厅落座200人，大型旗舰厅容纳500人，专业舞台灯光音响齐全，婚宴、寿宴、生日大寿、企业年会、团建发布会全能承接，宴席套餐一站式搞定，场地布置正餐，重要日子来八满阁，好吃又有排面，烟火搭桥，风味唯美。八满阁打破传统中餐与西式俱乐部的边界，把中式宴席的团圆底蕴、中华骨子里的谦和包容融进澳洲本地成熟的社交场景。Cabramatta 本身就是一个热闹的多元文化街区，逛完街走两步就到八满阁，吃口热乎的，坐下歇歇脚，这就是本地人最普通也最舒服的一天。一桌好菜容纳4方来客，一处空间承接2种生活方式，以食载道，生动诠释和和共生、多元相融的内核。这里是何味万家栏目，感谢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首先我是从事移民行业28年，奥业移民集团的创始人，澳洲、美国、中国这个几个国家跑来跑去，然后在这个广州是我们的总部，然后上海、成都、深圳有我们的分公司，公司有60-70号人吧。那包括我们现在在悉尼这个办公室撤出，做这个行业做了将近30年吧，28年。那时候刚毕业没多久，然后呢，就这个是怀孕的状态，在怀我的儿子。当时因为刚好他们整个政府代表团是去到这个昆士兰州凯恩斯嘛，那我是作为这个 volunteer worker 一个义工来参与这个接待工作。当时是我们朱总理是去那个游船，去那个办潜水艇一个看大堡礁的这么一个这个活动上面，对，真的是近距离的一个接触。我记得他问了一个问题，他问在座的坐办潜艇有10来个人，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考考大家，这珊瑚是植物还是动物？当时问了大家，大家都不敢回答。当时我就壮着胆子说是动物，然后我说其实这个珊瑚会产卵，它的产卵是橙色，会浮在水面上。他非常惊讶地看了我一下，不，可惜那个 moment 没有拍下来，因为当时你不可以带什么照相机啊、自之类的东西。
1: OK。
0: 对，
1: 但是您印象特别深刻。
0: 印象深刻，觉得他知识很渊博。我记得刚生完孩子就暴增重量，就
1: 是
0: 是增肥增得很厉害。然后你又想，同时又要瘦，这个瘦身呐、锻炼呐、
1: 对，
0: 然后旅行最大的挑战就是饮食没有规律嘛，
1: 对，
0: 这样子的话就会给你身体上造成一些障碍，对吧？突然增肥或者突然会带来失眠，
1: 是，
0: 像失眠的话，基本上我可以说是我们的职业病了，因为每一个个案他的申请都是不一样的故事，不一样的 background，然后每个人的这个 profile 的 presentation 都是要来逐个来写，所以有时候是蛮伤脑筋的。尤其是员工遇到困难，他就可能要寻求像我们当老板的这些来的帮助，就他们搞不定，你得想办法帮他搞定。所以就是我经常说，我们是救火队队长，就他们搞不定，我们得出面去处理。所以就是会对这个孩子的照顾肯定有疏忽的地方。所以我的孩子很早就去幼儿园，很早就去这个寄宿学校 boarding school。当然 boarding school 不是不好，他们的有专门的营养师，这个营养搭配在澳洲还是非常非常讲究的。同时对他的德智体几方面的发展，课后的这种锻炼呐、活动啊、运动，还是做得非常棒的。那就是也有他锻炼他的独立性，那就可能是。更加
1: 就从妈妈的角度上来说，总觉得好像
0: 差了一点意思，
1: 对，差了一点意思，对。
0: 就我们做旅行社的时候，一开始老是被投诉嘛，就是接待中国大陆团队的时候，我就发觉不行。我们当时请了新加坡、东帝汶、马来西亚的员工来接待，就是中国的团队，很多很多投诉。后来就回去国内北上广深的出境游的公司的部门经理挖过来为我们工作，他们来了以后，我的团队就没有投诉了。那有很多人说：“哎，你们怎么留下来的？怎么何德何能？20多岁的年轻女孩子。”
1: 是问那个您从
0: 我
1: 把你挖过来，
0: 员工，
1: 员工
0: 对啊，你们还就有人免费帮你办移民怎么办的？那他说，那如果有很多人就说，如果你能办，我们给钱你，我就觉得这个还能赚钱啊，我们就觉得很开心。对吧？帮人的同时还能创造一个收益，就刚好我自己在2002年也拿了我这个移民代理的牌照，所以拿了这个牌照以后，2003年刚好 SARS 的非典，我就把这个旅行社的业务就全部就是卖掉，然后 fully focus 在移民这个行业了。我应该感谢我那时候的老板，地上梁山，对吧？既然如果打工这么不稳定，那我就自己创业吧。第二的话，我一直觉得就是，我觉得我年轻有这个学识，有这个 knowledge，我可以为很多我们的同胞做一些贡献。那做贡献除了当义工以外，那有一些实际性的东西，那就是拿身份。我真的看到 当然那个年代做移民公司的人现在你就已经看不见了，出事的出事，离开这个行业离开这个行业，还坚守在这个行业里面的人已经凤毛麟角了。尤其是中国女性老板，那时候我好像是可能是唯一的一个中国女性做移民的尤其回到国内去 set up office 的人真的是很少很少。我经常跟自己讲就永不言弃哈，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从小到大我很小就有眼疾，就我的眼睛就是做了很多次眼角膜移植手术，因为它有眼角膜白斑，所以如果我稍微有一点点的不坚持，我也没办法读完大学，也没有办法像一个健康人那样子去照顾好自己，还照顾大家庭小家庭。我是一个非常不愿意给人家带来麻烦的人，我觉得我如果我能 handle 我就尽量自己来 handle， 然后同时呢我觉得如果你要是停留在一个受害者的心态，觉得啊这世界对我不公平，甚至有我看到有些人说啊为什么我爸妈生我出来我就是身体健康不如我的兄弟姐妹那么健康，抱怨父母，抱怨这个环境，
1: 所谓的原生家庭的这种各种问题。
0: 对，那同样你也可以做一个克服困难的人。那所以我从小到大就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所以我们在我的企业里面永不言弃不轻言弃是一个很 basic 和一个 key 的一个素质。我不单只要求自己做到，也希望我的员工做得到，因为如果按照人碰到一点困难就放弃，真的我们有很多申请人根本来不了澳洲，根本拿不了身份，因为那个时候的申请人的 paperwork 是非常 lousy 的，就是很多文件他都没有就是储存这些文件的习惯。
1: 对，
0: 而我们申请的时候要从你申请，从你这个高中毕业开始到你申请前，几乎所有东西你要透明的披露给我们的移民官，那对于很多申请来讲是有挑战的。所以你如果说啊你既然你提供不了就拉倒呗，拜拜，那你也可以这样选择。但是我们不会轻易放弃，我们一定会说哎我们如果缺这份的文件能不能其他的文件来补救呢，这就是我们我们的起心动念，你是不是想真的帮到别人，你真的想帮到别人，我们说方法一定比困难多，一定会找到 solution。
1: 嗯，
0: 因为很多家庭他会寄予厚望在我们身上，就是整个生活的频道赛道的转折点，我们是把他帮助这些家庭实现梦想的人。那如果他本身对移民政策的解读就有不是很理解，那如果我们又不去帮他们去梳理和引导帮助他们做成这个事情，那他可能整个家庭的计划就被打乱了。包括我们公司那个 Annie 小妹妹00后，她就说他有一半的同学就是因为在留不留拿不拿身份犹豫的时候没有找到一个人去跟他聊天跟他去沟通，啊说算了太难了就放弃就走了啊，然后又可能回到这个国内也好或者去到一些地区啊又不适应啊。所以其实人生这个关键转折点的时候，你找对人去给你一个正确的 advice 真的是决定。
2: Keeping you up to date with the latest news and current affai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Stand by for the next program, broadcasting in Mandarin.
3: 欢迎收听 FM98.5 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 Radio2000 华语节目。
4: 据称护士和住院病人遭到袭击，一名男子被控袭击悉尼医院工作人员和病人。新南威尔士州警方称，这名52岁的男子于周二下午5:30左右在皇家阿尔弗雷德王子医院急诊室失控，据称他殴打了一名45岁的医护人员头部，护士制服了这名男子。但在此之前，据称这名男子殴打了正在等待治疗的一名65岁男子和一名65岁女子。当保安和警察赶到时，该男子被逮捕，并被控两项普通袭击罪和一项袭击一线医护人员罪。他被拒绝保释，将于周三出庭。
5: 我 global fuel crisis, triggering fears that Australia's petrol prices will soar once again. Live to Jack Hahn in Sydney now. Jack, pressure is mounting on the government to cut the fuel excise again.
6: Well, the NRMA here in the state of New South Wales is hopeful that the federal government will cut the fuel excise. So right now, for every litre you put in the car,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s taking about 53 cents a litre. That number could once again be revised down. This would be in an effort to shield Australians from rising petrol prices. At the moment, the average for unleaded nationally sitting at $2.16 for diesel. $2.65, those numbers representing a jump of about 40%. Why? Well, this is because Houthis in the Middle East have launched fresh attacks on a pipeline that's being used to divert crude oil around the Strait of Hormuz. So more troubles in that part of the world. But it's also worth bearing in mind, while we in Australia are now no longer strangers to high petrol prices, the United States,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is conflict, has seen a spike in their petrol prices, and with midterm elections just around the corner, Donald Trump himself will be personally motivated to drive down the price of oil globally.
4: 各位听众，澳大利亚内政部长伯克 Tony Burke 今天在国家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说，公布联邦政府新一轮移民管控措施。政府计划进一步减少净移民数量，重点加强打击逾期滞留签证持有者，同时收紧家庭团聚签证的相关规定。新措施将针对通过不断转换签证类别长期在澳洲居留的签证跳转现象，监管范围覆盖留学生、临时劳工等群体。政府的目标是把本财年净海外移民控制在24万5000人左右，这也是今年五月联邦预算定下的指标。近期澳洲实际移民人数持续高于政府预期，政府在移民管理上承受不少舆论压力。作为调控手段之一，联邦已经放缓部分签证的审批发放，其中就包括深受年轻人欢迎的打工度假签证。伯克表示，改革旨在恢复移民体系的可持续性，平衡劳动力需求与住房、基建压力。
7: 天气预报员发出警告，随着厄尔尼诺气候模式持续增强，澳大利亚东部正进入一段星星可能非常危险星星的时期。冬季本就异常干旱，如今春季已过两周，持续少雨让山林火险不断升高。厄尔尼诺压制了来自热带太平洋的湿润信风，各地降雨数据触目惊心。布里斯班近期降雨量不足1毫米，悉尼仅有6.2毫米，昆州、罗克、汉普顿整个冬季才9.8毫米，新州南海岸贝加东三月仅26.6毫米，最新尼诺3.4指数达到2.51，距离历史最高2.65只差一点点，厄尔尼诺丝毫没有减弱迹象。气象局预估十月东部大部分地区依旧干旱，要等到11月天气才会有所好转。澳洲近海温暖海水理论上可以带来部分水汽缓解旱情，但眼下植被持续干枯，很多人都在期盼一场大雨。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最近有没有感受到持续干旱带来的影响？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聊聊您当地的情况。澳洲警方重大案件取得新进展，四名在维多利亚州被捕的嫌疑人周五早上已经从墨尔本被引渡至奥尔伯里，警方指控他们跨州前往悉尼犯下2起枪击案，作案枪支与悉尼大学生马尔科·塔皮亚遭误杀案的凶器为同一把。这四人包含一名16岁少年，警方指控他们受阿拉梅丁犯罪家族雇佣，八月底在悉尼先后向住宅墙壁停放车辆开枪，所幸2起案件都没有造成人员受伤。警方也在维州、悉尼多处地点开展搜查取证工作。23岁的塔皮亚9月1日凌晨在家中床上熟睡时，在家中入侵事件中被枪杀，属于认错目标的悲剧。目前已有2名少年被控致其谋杀案。警方指挥官强调，犯罪分子别以为跨州作案逃回其他州就可以逍遥法外，跨边境无法成为逃避追责的保护伞。面对愈演愈烈的跨州帮派暴力，你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下调燃油税会造成巨额预算损耗，只能带来短暂缓冲。分析师称，唯有中东冲突缓和，油价才会回落。但就目前而言，高昂油价仍将持续。据联邦银行大宗商品专家预测，全球石油库存或将在50周耗尽，推动原油价格飙升至每桶150美元。AMP 首席经济学家肖恩·奥利弗警告，澳大利亚车主面临燃油每升再涨40澳分的压力。他表示，如果输油管道持续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持续受限，全球储备不可能一直消耗下去，世界将不得不适应供应缩减的局面。财政部长吉姆·查莫斯称，联邦政府不会削减燃油消费税，我们正通过其他永久性举措缓解生活成本压力。他还表示，全球普通民众包括澳大利亚人都在承受伊朗冲突带来的灾难性冲击，各地政府正加大减灾焚烧作业力度，警告民众做好准备，迎接多年来形势最严峻的丛林火灾季之一。消防员趁着春季有利天气，周五在悉尼全域开展可控减灾焚烧，本周末计划继续作业。新州乡村消防局局长特伦特·科廷警示，2019-2020黑色夏季大火过火区域植被已经重新生长，再次面临严重火情风险，每个人都必须做好防火准备。厄尔尼诺带来炎热、干旱、降雨偏少，紧急服务部长吉哈德·迪布表示，当局正密切关注海外野火情况，做好准备宣传活动，呼吁居民尽早清理落叶与排水沟。过去12个月，乡村消防局完成12.4万公顷减灾烧除，较上一年提升1/5。只要天气条件许可，消防人员会抓住一切时机，持续开展减灾作业，迎接夏季。
8: 民以食为天，武为藏山河。近日，澳大利亚新州江苏总商会、澳大利亚悉尼南京商会在悉尼联合包场观看影片《欢迎来龙餐馆》。电影讲述中国厨师远走异国，在战火之中以一餐一饭温暖人心，用中华美食传递善意，一粥一饭承载华夏烟火，一味调和尽显东方包容，这正契合和味万家的理念。美食是跨越山海的文化语言，身在澳洲的苏籍侨胞借着场光影之约，品味藏在菜肴里的家国情怀，以食为媒，传承中华饮食文化，凝聚侨心，守望乡情。本次观影活动也让海外乡亲感受到人间烟火最动人，中华味道和润万家。
9: 我是悉尼南京商务部长王威，这一次我们组织了观影活动，不光邀请了我们江苏及南京的老乡，也邀请了大家身边的邻居、同事、朋友，他们来自于不同的族裔，有来自中东、意大利、阿联酋、韩国，甚至台湾，我们一起了解中国的饮食文化。民以食为天，到中国所谓的要好好吃饭，好好生活。中国的饮食文化融入到澳洲的多元文化当中。
4: 新南威尔士州安全带罚单过去一年暴涨2357%， AI 智能摄像设备成为执法主力。NRMA 周二发布报告显示，超过132,000名驾驶员收到约400澳元罚款，记扣3分，其中88%属于安全带佩戴不当，12%为完全未系安全带，孕妇多属于这一类。一项配套调查发现，40%司机并不清楚，乘客安全带违规，处罚会落在司机身上。NRMA 呼吁全州开展安全带普法教育，重点面向孕妇与老年驾驶者。同时，该机构提议效仿昆州相关提案，允许司机提名违规成年乘客承担处罚。 NRMA 发言人表示，支持 AI 摄像头执法，但罚单激增近24倍的现象值得关注，不应让司机为他人的违法行为承担驾照扣分。

0: 岁，马来西亚人。十八岁时，一个人来到澳大利亚。现在他在工地做 Gbrock， 每天看需要7点到达工地，一直干到晚上5点，看每周需要工作6天，工作的劳动强度非常大。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辛苦工作的年轻人，却拥有一颗善良的心。他几乎每周日都会去参加一些公益活动，而且定期会去无偿献血。通过对看的采访，我也有幸结识了他身后的几个公益组织。原来在澳洲有这么一批可爱的华人，正在为这个社会默默地做出自己的贡献。可是当我深入去了解他们的时候，却发现这些热衷于公益的华人们大多都已经退休。当他们逐渐老去以后，他们手里的爱心接力棒将会由谁来接手？那些一直被他们照顾的老人孩子又该由谁来照顾？下一个看在哪里。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悉尼白老师，这里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说到看，他每周需要工作6天，一个星期差不多60个小时都在工地，非常辛苦。按理来说已经没有精力去做其他的事情，但是看不一样，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年轻人。他在休息的时候选择从事公益活动。看参加的其中一个组织叫 Special Children Services Center， 简称 SCSC， 这是一个长期帮助有特殊需要的孩子、年轻人和他们家庭的社区公益组织。他们会组织很多活动，让这些孩子有机会运动、学习、交朋友，也让他们更好地参与社区生活。 SCS 现在的会长是麦庆云先生，他在18年前创立了这个公益组织，秘书郑伟平先生，财务徐丽慧女士。这些充满爱心的人已经到了退休享受生活的年龄，但他们还在默默地奉献。一个看起来很简单的活动，前期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比如要招募志愿者、联系场地、准备食物、节目、安排接送、照顾孩子，活动结束还得有人收拾。我搞过大量的社区活动，所以非常了解这其中的不容易。而 SCSC 几乎每周都会组织儿童、青少年、家庭护理以及老年群体参加不同的社区项目。之前我还参加过一次他们和另外一个关爱老人的公益组织一起举办的活动，现场特别热闹，有各种节目表演、舞狮、腰鼓、唱歌、跳舞等等。对于一些平时社交机会比较少的老人，或者一些需要社会更多支持的家庭来说，有人愿意组织大家出来活动，这件事本身就有意义。它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生活本来就是由这些小事组成的。然而，随着主要管理者的年龄越来越大，对于一个公益组织的传承来说，真的不是一件小事情，这份爱心总要有人接班。问题是，年轻人在哪里？我当然理解年轻人都在忙着工作赚钱，生活都不容易。澳洲现在的生活成本也很高，比如房租、房贷、车贷、工作、鸡娃等等各种账单，每个都需要钱。公益组织不但没有收入，甚至连你花进去的时间都不一定有人知道。那年轻人为什么会来参加呢？当我采访看的时候，他说比挣钱更重要的是活着的价值，总要为这个社会做点什么，这让我看到了信心。如果一个28岁单身一星期干60个小时体力活的人都还能挤出一点时间参加社会公益活动，那我们有时候说的没时间，到底是真的一点时间都没有吗？还是这件事情从来没有进入过我们的生活？ 而且看做的还不只是这些，他还会定期去献血。献血这件事真的没什么回报，但是看，他知道他的血一定能帮助到有需要的人，这就是公益最纯粹的一种状态。其实我也一直在参与公益和社区活动，所以这件事情我自己是有感受的。有时候我们付出不一定有回报，而是能让我们自己充满能量，也是我们自己生命价值的体现。很多华人总是在抱怨很难真正融入澳洲，那什么才是真正的融入呢？是英语说得好，还是工作挣钱多？当然，这些都是我们生存的基础，但我越来越觉得，还有一个东西经常被忽略，就是你有没有真正参与过这个社会，参加一次社区活动，去做一次义工，你会认识很多平时根本不会认识的人，有老人，有孩子，有不同职业的人，甚至有完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慢慢的，你会发现，原来这个地方发生的事情开始跟自己有关系了。我觉得这也是融入的一种方式，不是嘴上说我生活在澳大利亚，而是有一天你真正的开始觉得，这里的事情就是我的事。在这个真正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里，我们华人群体也应该多参与社会活动，奉献出我们应该有的爱心。因为这样一份爱心的传承，需要我们每个人主动迈出那一步。也因为有这些先行的华人爱心人士，提升了整个华人在澳洲的形象。所以，如果你现在生活在悉尼，如果哪一天你刚好有一点时间，也刚好想认识一些不同的人，或者只是想来感受一下，我们很高兴邀请你来参与一下什么叫付出的幸福大于得到。今天还在做这些事情的人，总有一天会变老，但是有需要帮助的人不会因此消失，社区也不会因为一代人退休就不再需要有人付出。我们已经有了看，但是我们需要更多新鲜血液的加入。所以这一期到最后，我还是想问开头那个问题：下一个看会在哪里？讲述华人精英的故事，这里是 Radio 2000华英会，我是悉尼白老师，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很多人对法律还是有一个误解，就是认为有些事情如果不是非常严重的事情，自己去向相关的，比如说不管是移民方面的还是刑事起诉方面的，向相关的部门解释之后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其实在不了解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有时候会这种解释会适得其反。我的建议还是在尽可能能负担这个经济能力的情况下，还是取得专业的法律意见，是对任何一个人都是有好处有帮助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这个阳光海富律师事务所的这个赵明律师，我是这个律所的合伙人之一。我们这个阳光海富律师事务所是一个综合型的一个律师事务所，那么我们这些业务呢还包括了商业诉讼、跨境投资与合规啊、争议解决、企业法律服务这一方面，尤其是跨境的一些这个商业纠纷，我们是有非常丰富的法律经验，就是包括我们律所的其他的这个合伙人有帮助这个海外的这个客户在澳洲就是取得的这种600万的这种经济纠纷的赔偿，
1: 所以商业方面的一些
0: 商业方面的一些
1: 诉讼
0: 这是我也是我们非常擅长的。所以如果有一些其他的个人或企业对这方面的法律业务有需求的话，可以和我们律所联系啊。我主要的照顾的这个法律方面的这个业务是刑事辩护和移民方面。我在这个刑事辩护方面有超过11年的经验，然后在移民方面有超过25年的从业经验。对整个的这个预算方面，其实近几年的这个预算对这个澳洲的净移民额其实都没有太大的变化。过去3年之内，包括今年，也是保持在这个每年的18.5万的这个净移民额。那么在这净移民当中呢，这个趋势有根据这个经济的发展还有澳洲的人口的这个结构变化会有不同的一些调整。比如说今年的这个预算里面对这个独立技术移民，还有这个州担保的技术移民，还有这个雇主担保的这个移民，还有子女配偶移民方面是增加了名额。但是呢，就是说有增加就有减少，那么有减少的名额呢，就是父母移民还有这个偏远地区的移民有减少。所以说我们也是会针对政府的这些政策变化做出一些移民方面的一些建议的一些调整。根据我的这个从业经验，在25年当中，这个华人对澳洲移民的这个需求还是不断的有增加。从一开始华人来到澳洲，就是一开始都是相当于一种非常简单的一些这个移民途径，比如说通过这个家庭移民、这个配偶移民这一类的。那么现在是越来越多的走的是独立技术移民，比如说在澳洲留学之后，然后找到了适合的工作，而且有适合的学历，独立技术移民会有很多，而且澳洲也需要这种专业的这个技术人才，所以现在很多，这是为什么今年的这个独立技术移民名额比去年还有所增加。那么还有雇主担保，因为澳洲市场这个人力资源也是一直属于紧缺状态，所以在很多行业里面找不到合适的这个雇员。那么相当于这个澳洲的政策也给这些雇主提供一些便利的这些政策方面的条件，让他们能更加快捷的能招聘到有一定技术才能的这方面的人才。其实这个单纯独立技术移民选专业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澳洲有几项这个专业的这个技能是非常紧缺的，比如说是在 RT 方面，还比如说在医疗方面，比如说护士，还有这个医生，还有一些这工程方面工程师，还有这些比如说这个社工，还有这个康复理疗护工这一类都比较紧缺。所以说现在很多比如说这些建筑行业的这个技术这个工种，木工、电工都是非常紧缺的。所以说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如果要考虑移民，就要把这个专业选择对。那么通常这些紧缺的专业它不会消失或者这种被取消的可能性。那么通常那些比较冷门的一些专业，可能比如说这个经济师或者是这个财务分析师可能会取消，这是有这个可能性。所以说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可以多考虑一些移民的一些考量。在申请当中，如果说你是符合条件的话，那么在准备材料的时候呢要非常仔细，就说不能提供这些有误导性的这个材料，或者是有虚假性的材料更是不能提供。我之前有过一个案例，就是这个当事人他是在申请这个配偶移民的时候提供了一些不正确的一些信息在这个申请当中，那么后来在他的这个配偶移民的永居已经被批准的情况下，在2年之后移民局发现他当时提供了一些不真实的一些信息。
1: 比如说
0: 就是当时他以前 入境的时候用过其他的人名字，但是在第二次入境的时候又改了名字，没有通知移民局，因为移民局要知道你以前用过任何的其他的曾用名的时候，你要披露给移民局。
1: 哦，
0: 那么这个客户就没有披露他之前的这个姓名，那么移民局后来通过现在的科技非常发达，就是人脸识别都可以出入境的时候都可以查出你的这个以前的这个使用什么名字出入境，所以在通过这种方式，移民局认为他提供了虚假信息，然后要把他的这个永居签证取消。那么在最终是取消之后，那么客户找到我们要提出这个法院的一些上诉。那么法院上诉的时候，那么我们是对当时他申请的时候所提供的资料，他被这个取消永居签证之后的个人情况，还有就是在上诉，在行政上诉的时候所经过的这些审理过程，还有这个最终取消他签证的理由，都提出了一些不同的三个不同的一些法律的一些错误。那么后来在上诉庭审的时候，把这些法律错误向法官做出了清晰的并且详细的一个解释，最终法官是同意了我们的这个解释理由，那就是驳回了这个行政上诉的这个取消签证的决定。所以说通过这个案例，如果在提供信息在申请当中提供所有的材料一定要保持真实，如果在不明白的情况下一定要寻求专业律师的或者是专业移民代理的这种法律意见，专业意见。在澳洲的新办理师其实和国内的这个新办理师其实是类似，它的目的呢只是在保护客户的这个合法权益当中，尽量让这个客户能摆脱这种对他的一种刑事起诉这种责任，那么或者是最终的结果是

0: 常一个吵架对对方说出一个威胁的话，或者是这个损害了对方的私人物品，或者是推了对方一下，或者是拍了对方一下，这些在对方没有同意的情况下，这都属于这个违法行为。如果对方有报警的话，警方都会做出这种家暴的一种起诉，而且家暴一旦成立的话，就是在理论上可以留下这种犯罪记录的。所以在这一方面，我还是要这个提醒这个我们这个华人的这个小伙伴们，一定要这个在平时在这种事情上，就是一定要注意，就是遇到这种事情的话，一定要征求这种专业的这个法律意见。
1: 嗯，
0: 而且就是在我们遇到非常多的情况下，就是在报警的之后，那么这个嫌疑人被警方那个逮捕调查的时候，那么他会向警方说一些就认为他无罪的一些这个辩解，但是这些辩解在我们的想象当中可能是对这个被告方是有利的，其实在法律方面其实是对我能证明被告是有罪的，所以这种方面呢一定要小心。所有的案件呢，其实中心点一定要在没有充足的证据情况下的话是不能认罪的。澳洲这个所有的罪名的这种成立都是要靠这个证据来支持的。那之前我们做过一个性侵的这个案子，这个案子就是我认为是比较这个典型的一个案子，就是在有一个女儿来澳洲留学，然后她在这个澳洲的时候有这个精神方面的疾病，在这种病情的影响下，她向警察那个报案说她的父亲就是陪她一起来澳洲的时候对她进行了性侵。那么警察起诉了之后呢，就把我们就拿到当事人的代理这个委托，然后作为这个当事人的辩护律师跟警察进行沟通。那我们就把所有的证据一一就是进行了研究，包括了这个报案人的笔录啊，还有这个第三方的这个笔录、照片、录像，把所有的证据都研究之后，我们发现所有的证据都是间接证据，没有任何的直接证据来证明我们的这个当事人是有任何的性侵行为。那么其中在几张照片当中，我们发现这些照片是这个报案人自拍的，而不是报案人跟警察所说的是第三方拍的照片。那么我们认为就是这个报案人是提供了虚假证据给警察，那么我们就把这个虚假的这个证据的这个照片提供给警察，说在没有任何的这个确凿证据，就真实证据证明的情况下，是不能给这个嫌疑人定罪的，是不能证明他有性侵行为的，我们要去警察撤诉。那么警察看到了我们提出了这些证据之后，在第二天就向法院就提出来了撤诉，就是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是我们律师就是协助我们的客户所达到了一个最终的目的，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其实很多人对法律还是有一个误解，就是认为有些事情如果不是非常严重的事情，自己去向相关的，比如说不管是移民方面的还是刑事这个起诉方面的，向相关的部门解释之后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其实在不了解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有时候会这种解释会适得其反。我的建议还是在尽可能能负担这个经济能力的情况下，还是取得专业的法律意见，是对任何一个人都是有好处有帮助的。啊，我的手机号是04339166669。如果有这方面的相关的这个法律咨询，或者是一些这个法律服务需要取得我们的法律服务的话，都可以和我联系。就是在移民和刑辩方面，都可以直接和我联系。

0: 和谐桥就是说，大家可以摒弃原有的一些偏见，摒弃原有一些的思维，让大家可以更好的一起合作。无论在经商方面，我们说合作共赢是一个大家现在所期盼的一个，那我觉得在桥社其实也是一样。大家好，我是澳大利亚宾州江苏总会的执行会长陈建。我是2003年来到澳洲，当时来的是16岁来澳洲，开始从高中开始读起，大学是在麦考尔大学读的市场管理，相当于从自己就业到创业，到后期接触社团这块接触深入比较多一些。我以前觉得他们做这些就只是为了大家就聚在一起，大家可能为了家乡啊乡情，已经叫乡情嘛。
1: 嗯。
0: 但后来自己到了2013年的时候，我们那个江苏会的成立之后，那时候就觉得哦，原来其实做侨团的意义在于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在中国和澳洲之间文化交流、桥梁的交流、文化的作用，然后再加上一些能够帮助更多新来到澳洲的一些华人移民也好啊，一些学生也好啊，能够让他们更快地融入当地的生活，然后这是我慢慢觉得是社团的一个起初的我接触，后来就是在奠定了我后期为什么我说一直在社团这一块慢慢耕耘奉献的。我觉得因为对华人社团这块最多的感觉是贡献，很多人概念里觉得去社团我觉得是要去获取什么或者去得到什么的时候，我觉得很多前辈也好，包括现在新的一代、新一代青年的侨团的一些我们说青年一辈，我觉得做侨团，我觉得更多他们是贡献。我们作为比他们先来个5年10年的人，到了澳洲这个大陆，然后能够帮他们刚刚来的减少了好多我们说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遇到的一些情况，我觉得这个是至少我觉得在我们来讲是可以帮助他们，至少我觉得少走很多弯路吧。我觉得如何去吸引更多年轻人去加入侨团，在于我们这里来讲，就是说我们要举办的更多的活动也好，更多的一些有意义性的我们说讲座也好，其实我觉得让更多的年轻人讲的，就他在他们那一代已经不简单的就是我只叫你来做个义工吃个饭就解决，他们觉得哎呦我好像也没有接触，只是觉得我热闹过了。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意义不够大，更多的是我觉得像我们说现在就是说举办了很多类似的活动，像我们简单来说以前的侨团的活动就是按中国的节气啊，比如说中秋啊，我们说一些团圆的节气，逢年过节大家聚一聚，大家吃个饭，这是可能我们说以前侨团大部分举办的活动。现在作为青年一代慢慢社会进步的时候，我觉得大家作为新的侨团呢，跟以前可能有一些，因为社团很多嘛，有同乡会啊，有商会啊，那意义还是会不一样的。我觉得是作为一个更大的平台，而且像我们大家都属于在职的奋斗期嘛，其实差不多就是创业奋斗期、中期奋斗期，那更多的是现在社会更多是希望有更多资源结合，更多的一些整合，包括我们澳大利亚新州江苏总会，我现在的最大的群体可能就那80后90后为主，大家这个年龄都在承上启下的年龄，我们怎么去平衡好大家，让大家有更多的，因为你没有那么多的社会的我们说社交，平时不像那么多的社交，那我们就提供了一些平台能够让大家就资源的共享，不单单是大家在一起吃饭是很必要的，作为中国人来讲我觉得吃饭其实很必要的，但我们更体现于在吃饭前饭前做一些活动，做一些更能接触到主流群体的一些活动，因为我们本身在澳大利亚的华人其实虽然华人的我们说基数也不少，但毕竟主流还是以白人为主的，我们说一些他们的一些，那我们要怎么去更加好的融入主流的社会，而不是我们说自己玩玩自己，让人觉得哎呀你们就是中国人自己只会跟中国人自己玩，感觉关起门来，我们想更多的是能够让年轻一代他们能够更多的接触到一些主流人群他们在更关心的东西啊，让一些主流人或者说本地人更了解一些中国，我们可以把他当做朋友，我们也可以慢慢接受他们，也能接受我们的生活。其实我们跟很多的其他省会，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有和浙江的一个浙江商会，包括跟一些上海的社团，然后跟一些现在一些青年会吧，青年会为主的可能新青年会啊、青年商会啊，然后包括我们的东北有个青年商会啊，然后大家有一些经常有一些固定的一些讲座论坛，从这个细节我会发现，举个例子，我们说像最近一次，我们最近的一次就是澳洲7月1号新出了一个预算案， 大家对于税务方面的想法，其实大家很多都很想了解。那大家我们又不想就是说每个单一的社团去搞一个讲座，那就会其实有时候资源很多浪费。往往我们就是可以大家一起在一起聊在一起，然后就是说大家对这个有兴趣的，有兴趣有想了解的一些不同年龄阶层的人，那我们说你们可以聚在一起，就是每周的搞一次，大家这一次搞一次，然后有多少人来参加，然后这样的话我觉得同样显示就是资源不浪费的前提下，让更多人也能够了解到新兴的一些我们说政府的政策也好啊，政府的一些想法也好。我们说很多人可能概念里就是只是从新闻了解说，哎，这个预算案怎么样，或者这个税务案怎么样，那很多人并不了解其实里面真正的一些，我们找一些专业的人士去讲解，去让人更好的去理解。因为大家每个社团里可能从事的就是人家从事的工作岗位不一样，有些社团正好恰巧他是从事税务方面的专业，比较税务专业的，然后在可能税务部门，哪怕是澳洲本地税务部门的，那我们既然邀请了他们，那我觉得你不可能每一场活动都邀请人家，那人家没那么多时间，那我们这样就可以资源整合在一起。就这就是我觉得现如今的一些兄弟社团，我觉得大家能够都在一起沟通的一个非常好的契机。和谐桥就是说大家可以摒弃原有的一些偏见，摒弃原有一些的思维，让大家可以更好的一起合作。无论在经商方面，我们说合作共赢是一个大家现在所期盼的一个，对，那我觉得在桥社其实也是一样，像我说大家在各个地方的社团也好，大家其实本身没有冲突，本身大家都是为了自己的乡情去服务，去做出贡献的。在现代社会，我们讲就是我们是叫高效，相当于是高效同时就是要资源的一些整合。我资源整合同时，那就是说大家可以在一起合作，一起沟通，一起去办一些活动也好。中国人说人多力量大嘛，所以我觉得和谐桥社更多的是大家可以就是说以前是说你做生意上来合作，我觉得大家在桥社上一样一个概念，就是说在没有冲突情况下，大家能够把自己自身的资源能够分享贡献出来，本身都是在做贡献，没有必要说哎呀我这个东西是我做的，是我一定要，我觉得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力量是有限的，只有人多的时候才能把一些力量发展到最大化。那桥团活动也是一样，我们作为在海外的华人华侨，作为一个中澳文化桥梁的一个我们说一个奉献者也好，那一个人你所能宣传的，说白了你就自己看一个人就传几个朋友，那如果你有一群人或者一大群人的时候，你能把我觉得真的能够把我们说所谓的文化传承，所谓的一个精神能传递得更好，我觉得这是就是要凝在一起的时候才能够我们说才能凝出一股力量。这是我觉得和谐桥社，我觉得就我个人的理解啊，我觉得是团，就是凝聚力，一个社团的凝聚力也好，一个国家的凝聚力，这是都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最关键的是大家记住一个根，然后其次就是既然来到澳洲这个国家，我们要融入这个国家，在不忘根的同时，我们要在澳洲这个地方要还是要
1: 让中国文化生根发芽，
0: 对，让澳洲生根发芽的同时，也能至少就是说利用我们的就是侨团社团的影响力，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能够去真正的去我们说喜欢上中国文化的一个特色。这是我觉得未来对就是大家新的一代，无论说你愿意去加入社团也好，去接触澳洲本地的本地的我们说社群社区也好，能够去宣传好中国的一些大家所引以为傲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这是青年一代我觉得可能使命职责，这是我觉得在于我希望可能年轻一代去能够更加能够做好的一个事情，我觉得是

0: 生，多元相融。这里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隔河万家栏目，我是主持人黄瑜慧。美食是最不分南北的语言，一单一瓢皆是烟火气，一句老板老样子全是归属感。今天我们来到悉尼 Cabramatta 社区，走进本地人天天报道的巴满格美食广场。
1: 巴满格最打动人的不只是菜品精致实惠，更是这里独有的人情味儿。老板和员工打成一片，笑脸是藏不住的愉悦。
2: 我在澳大利亚干了51年，这里那个 club 呢，他们呢就要找人来投标，本来我都没有这个兴趣的，但是后来他们给了个我的那个计划书，我看了里面很不错，因为它有一个 food court， 他们的装饰啊什么都很不像我们平常的广东的酒楼一样，所以我又就有一点个兴趣了。我们这个 food court 呢，差不多什么东西都有吃的，上海啊点心啊烧腊啊什么都有了。我们还有一样，我们这个 food court 呢，你要吃龙虾，吃螃蟹，什么海鲜我们都可以提供给你的，所以就不一样。第三个就是越南的，越南他们每一个区每一个区，所以他们有个啊嘛，我们就叫了，因为我们中国人什么都喜欢个霸字嘛，所以我们就叫它霸区。那么后来中文饭店叫什么名字，那么我们呢想想有个霸字就开了，但是我也有个相满，有个满字，所以我们就叫它叫巴满格。
1: 以店为家，践行和为万家的温暖初心，华人走出灶台，融入当地社群，不再是文化的旁观者，而是澳洲多元画卷里鲜活的落笔。巴满格不是一间店，是十几个档口拼出来的一整条美食街，粤式烧腊、手工点心、越南牛肉粉、东南亚咖喱乐沙、港式炒锅、老火靓汤，还有热腾腾的火锅和白粥小菜。服务员不少还会说普通话，点餐唠嗑都顺畅，吃着吃着就有了在家门口小馆子吃饭的那种归属感。一个广场装下了大江南北的胃口，谁来了都能找到对口对味儿。
3: 我们干了这么多餐饮，因为也知道就是外面竞争很大啊，所以呢我们每个员工呢都会用心来把这个餐饮做好啊，大家都会用自己的心态去做。那每次我看到客人啊吃得开心，还有就是吃得高兴，那我们觉得我们付出的就值了。我们的宗旨就是以客人为主了，就是这样的了。
4: 我们老板他人特别好，然后对待员工下属都特别的好，让我们感觉到像家人一样，然后很有亲切感，所以我就一直在这里待。
5: 我们多用心的去做菜，把菜的质量做好，所以又没有了那些复杂的人际关系和交流，所以我们都非常的开心啊，把质量做好，所以巴满格的生意越做越好，非常的火爆。
6: 我哋呢边咧个烧腊咧系全部都系香港传统嘅烧腊方式做嘅，好似我哋啲烧肉咧，全部都系有一定嘅重量、一定嘅 size， 腌法啊，同埋个烧法咧，全部都系传统嘅香港烧腊式做法。好似我哋有肉叉烧啊，同埋我哋而家出咗一个特别嘅黑叉烧，系只系我哋公司有得卖，全个雪梨都系特我哋有得卖嘅啫。咁好受食客欢迎。
7: 我哋呢度咧有十几个档口，有百几个品种，啲菜式品种嘅，咁咧好适合咧就西人啦、华人啦、越南华人啦，南方、北方嘅客都可以。我哋会根据客人嘅需求去推荐，比如葱油饼啊、酸汤鱼啊、芒果鱼啊、海鲜啊、三文嘅海鲜啊、走地鸡啦，都系我哋嘅招牌菜，同埋金衣豆腐。所以我哋系会根据客人嘅要求。口味推荐给他们。
8: 本身是越南华侨，我来这里就是40几年了，很多地方有卖这个牛粉，但是在 club 这个牛粉就是很正宗的，所以我每一个礼拜三一定来这里吃这个牛粉的，我是这里的熟客，很多人也是这里的熟客。
2: 这个地方很好啊，因为地方很干净啊，卫生很好啊，都是好吃啊，都是这样而已啊。
1: 除了吃，巴满格这个地方也特别接地气， 600个座位随便坐，取餐用叫号器，排队也不闹心，一家老小街坊3-5个人随时来随时有位置。5点就开始排队的牛排店到底是什么样的美味，让人早早等候？后厨明火炙烤厚切牛排，油脂一高温滋滋迸发焦香，秘制香料渗进牛肉肌里，外皮焦脆带劲，内里肉质粉嫩软润，没有一丝干柴，咀嚼间肉汁在口腔炸开，醇厚肉香搭配淡淡炭烤香气，饱腹感和幸福感直接拉满，这就是大家排队打卡的底气。八满阁两大宴会厅随心选，中型宴会厅落座200人，大型旗舰厅容纳500人，专业舞台灯光音响齐全，婚宴、寿宴、生日大寿、企业年会、团建发布会全能承接，宴席套餐一站式搞定，场地布置正餐，重要日子来八满阁，好吃又有排面，烟火搭桥，风味唯美。八满阁打破传统中餐与西式俱乐部的边界，把中式宴席的团圆底蕴、中华骨子里的谦和包容融进澳洲本地成熟的社交场景。 Cabramatta 本身就是一个热闹的多元文化街区，逛完街走两步就到八满阁，吃口热乎的，坐下歇歇脚，这就是本地人最普通也最舒服的一天。一桌好菜容纳4方来客，一处空间承接2种生活方式，以实在道生动诠释和和共生、多元相融的内核。这里是何味万家栏目，感谢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首先，我是从事移民行业28年，澳冶移民集团的创始人。澳洲、美国、中国这个几个国家跑来跑去，然后在这个广州是我们的总部，然后上海、成都、深圳有我们的分公司，公司有60、70号人吧。那包括我们现在在悉尼这个办公室确实做这个行业做了将近30年吧，28年。那时候刚毕业没多久，然后呢，就这个是怀孕的状态，在怀我的儿子。当时因为刚好他们整个政府代表团是去到这个昆士兰州凯恩斯嘛，那我是作为这个 volunteer worker 一个义工来参与这个接待工作。当时是我们朱总理是去那个游船去那个办潜水艇一个看大堡礁的这么一个这个活动上面，对，真的是近距离的一个接
1: 是
0: 触。我记得他问了一个问题，他问在座的坐办潜艇有10来个人，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考考大家，这珊瑚是植物还是动物？当时问了大家，大家都不敢回答。当时我就壮着胆子说是动物，然后我说其实这个珊瑚会产卵，它的产卵是橙色，会浮在水面上。他非常惊讶地看了我一下，不可惜那个 moment 没有拍下来，因为当时你不可以带什么照相机啊之类的东西。
1: OK，
0: 对，
1: 但是您印象特别深刻。
0: 印象深刻，觉得他知识很渊博。我记得刚生完孩子就暴增重量，就是增肥增得很厉害。然后你又想，同时又要瘦，这个瘦身呐、锻炼呐、然后旅行，旅行最大的挑战就是饮食没有规律嘛。这样子的话，就会给你身体上造成一些障碍，对吧？突然增肥，或者突然会带来失眠。像失眠的话，基本上我可以说是我们的职业病了，因为每一个个案他的申请都是不一样的故事，不一样的 background，然后每个人的这个 profile，的 presentation 都是要来逐个来写，所以有时候是蛮伤脑筋的。尤其是员工遇到困难，他就可能要寻求像我们当老板的这些来的帮助，就他们搞不定，你想办法帮他搞定。所以就是我经常说，我们是救火队队长，就他们搞不定，我们得出面去处理。所以就是会对这个孩子的照顾肯定有疏忽的地方，所以我的孩子很早就去幼儿园，很早就去这个寄宿学校 boarding school。当然 boarding school 不是不好，他们的有专门的营养师，这个营养搭配在澳洲还是非常非常讲究的，同时对他的德智体几方面的发展，课后的这种锻炼啊、活动啊、运动啊，还是做得非常棒的。那就是也有他锻炼他的独立性，那就可能是更加
1: 就从妈妈的角度上来说，总觉得好像
0: 差了一点意思，
1: 对，差了一点意思，对。
0: 就我们做旅行社的时候，一开始老是被投诉嘛，就是接待中国大陆团队的时候，我就发觉不行。我们当时请了新加坡、东帝汶、马来西亚的员工来接待，就是中国的团队，很多很多投诉。后来就回去国内北上广深的出境游的公司的部门经理挖过来为我们工作。他们来了以后，我的团队就没有投诉了。那有很多人说：“哎，你们怎么留下来的？”就我何德何能，20多岁的年轻女孩子，
1: 是问那个您从
0: 我
1: 把
0: 的
1: 你挖过来，
0: 员工，
1: 员工
0: 对
1: 啊。
0: 啊，你们还就有人免费帮你办移民怎么办的？那他说，那如果有很多人就说，如果你能办，我们给钱你，我就觉得这个还能赚钱，我们就觉得很开心，对吧？帮人的同时还能创造一个收益，就刚好我自己在2002年也拿了我这个移民代理的牌照，所以拿了这个牌照以后，2003年刚好 SARS 的非典，我就把这个旅行社的业务就全部就是卖掉，然后 fully focus 在移民这个行业了。我应该感谢我那时候的老板，逼上梁山，对吧？既然如果打工这么不稳定，那我就自己创业吧。第二的话，我一直觉得就是，我觉得我年轻有这个学识，有这个 knowledge。我可以为很多我们的同胞做一些贡献。那做贡献除了当义工以外，那有一些实际性的东西，那就是拿身份。我真的看到 当然那个年代做移民公司的人现在你就已经看不见了，出事的出事，离开这个行业，离开这个行业，还坚守在这个行业里面的人已经凤毛麟角了。尤其是中国女性老板，那时候我好像是可能是唯一的一个中国女性做移民的尤其回到国内去 set up office 的人，真的是很少很少。
1: 嗯。
0: 我经常跟自己讲，就永不言弃哈。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从小到大我很小就有眼疾，就我的眼睛就是做了很多次眼角膜移植手术，因为它有眼角膜白斑，所以如果我稍微有一点点的不坚持，我也没办法读完大学，也没有办法像一个健康人那样子去照顾好自己，还照顾大家庭小家庭。我是一个非常不愿意给人家带来麻烦的人，我觉得我如果我能 handle 我就尽量自己来 handle， 然后同时呢我觉得如果你要是停留在一个受害者的心态，觉得啊这世界对我不公平，甚至有我看到有些人说啊为什么我爸妈生我出来我就是身体健康不如我的兄弟姐妹那么健康，抱怨父母，抱怨这个环境，
1: 所谓的原生家庭的这种各种问题。
0: 对，
1: 对，
0: 那同样你也可以做一个克服困难的人。那所以我从小到大就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所以我们在我的企业里面永不言弃，不轻言弃，是一个很 basic 和一个 key 的一个素质。我不单只要求自己做到，也希望我的员工做得到。因为如果按照人碰到一点困难就放弃，真的我们有很多申请人根本来不了澳洲，根本拿不了身份，因为那个时候的申请人的 paperwork 是非常 lousy 的，就是很多文件他都没有就是储存这些文件的习惯。
1: 对，
0: 而我们申请的时候要从你申请，从你这个高中毕业开始到你申请前，几乎所有东西你要透明的披露给我们的移民官，那对于很多申请来讲是有挑战的。所以你如果说啊，你既然你提供不了就拉倒呗，拜拜，那你也可以这样选择。但是我们不会轻易放弃，我们一定会说，哎，我们如果缺这份的文件，能不能其他的文件来补救呢？这就是我们我们的起心动念。你是不是想真的帮到别人？你真的想帮到别人，我们说方法一定比困难多，一定会找到 solution。
1: 嗯，
0: 因为很多家庭他会寄予厚望在我们身上，就是整个生活的频道赛道的转折点，我们是把他帮助这些家庭实现梦想的人。那如果他本身对移民政策的解读就有不是很理解，那如果我们又不去帮他们去梳理和引导帮助他们做成这个事情，那他可能整个家庭的计划就被打乱了。包括我们公司那个 Annie 小妹妹00后，他就说他有一半的同学就是因为在留不留拿不拿身份犹豫的时候，没有找到一个人去跟他聊天，跟他去沟通。98.5 2000 FM